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服务业等发展壮大三大经济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落实好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加快发展，要引导各类

0: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全面提升金融干部队伍作风、能力、素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省委金融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3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3次会议、省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做好政策效能评估和预演储备，着力扩投资、促消费，加快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抓好三农工作，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整体向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干部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广大学生健康成长。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至上，深入推进现代化应急体系和消防治理体系建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加快建设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要坚持规划引领，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安全规范有序发展，要务实推进数字信息大通道加产业行动，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总结办赛经验，打造人民滇钞、文旅滇钞、团结滇钞，不断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富民惠民是云南旅游产业创新突破、加快融合的最终落脚。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
0: 今年7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高美华：
5: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0: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济刚教授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20%，户籍保留占10%，通过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模式，将旅游收益与家庭收入、传统资源保护挂钩，在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的同时，让群众分享旅游带来的增值收益。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
6: 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干净

0: 整洁，大家明白了，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钱弹子。现在游客人的也越来越多了。
1: 今年三月，阿者科计划 2.0 正式启动，除了为60周岁以上老人增设专项养老补助外，还同步设置景区票务管理、村寨保洁等18个固定岗位，孵化出16家餐馆、3家民宿、1家咖啡馆及1家民族服饰店，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马志勇
2: 回来家里面创业做餐饮，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1: 自2019年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36.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5.19万元，先后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以及全国文旅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云南文旅加速创新产品业态的一个缩影。凭借夏季19.7摄氏度的均温，全年宜居天数超300天的气候优势，曲靖市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热门之选。近三年来，曲靖以乡村盘活、城市提质、一氧融合为抓手，推动旅居产业从简单接待向全域提质、富民增收转型。在马龙区旧县街道张基屯，曾经空心化严重的村落，通过企业加农户加政府三方联动，将闲置老屋资源变为特色旅居小院的增收活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曲靖市马龙区白塔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佳云：
3: 农户把闲置的房子租出来赚租金，然后农户又在本村当地打工。
1: 曲靖市马龙区白塔社区居民李永安：
4: 一年的租金呢，反正就是2万多，还有分红。就这么转过来，我又盘盘这个超市，反正一年分红这些超市这些收入有个7-8万。
1: 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万余间，更多群众在文旅产业链上端稳饭碗，鼓起腰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5: 梳理盘活更多的农村的闲置资产，和农村集体经营经济组织建立更为广泛、这个深度的连农带农的机制，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岗位就业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农村人口100多万的这个就业。
6: 云广短评：
7: 守着好风景，如何过上好光景？阿者科村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而曲靖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种解法，让群众增收的渠道越走越宽。归根结底，旅游富民不是让群众当旁观者，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各地要把文旅的金饭碗端好，还需要持续在业态培育、人才引育、利益连接上下功夫，让文旅产业的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8: 2026年上半年，云南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新能源发展迅猛，绿色底色更纯，充沛且清洁的电力正成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9: 您知道吗？今年上半年云南干了一件大事儿。先看一组数据，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2047亿千瓦时，其中火电下降4.3%，水电因为入汛偏晚也降了2.8%，但新能源彻底爆发了，风力发电量增长3%，太阳能发电量更是猛增18.5%。如果这些数字还没触动您，那下面这句话一定要听好。预计到今年年底，新能源装机将正式超过水电，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云南不再只是那个水电独大的省份，而是正式迈向了风光水储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新阶段。横向对比一下，四川是第一水电大省，十四五末装机容量比云南多近17%，但论清洁能源总装机占比，云南达到90%以上，到今年七月更是提升到了91.2%，反超了四川。对比是为了看懂各自优势。那么云南的清洁能源装机为啥提升这么快呢？省能源局的专家说了两个关键词：政策驱动和市场需求。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10: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9: 专家的话言简意赅，我们来拆解一下。十四五期间，乌东德、白鹤滩这些大国重器是云南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速形成的关键。今年十五五开局，西双版纳勐海县、楚雄州双柏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等地的光伏项目已经紧锣密鼓地加快建设投产。到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这速度几乎是每半年就涨1000万千瓦。数据显示，云南力争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1亿千瓦以上，这就是政策驱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绿电正在变成云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这可以通过用电需求数据来解读。上半年，云南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10: 社会用电这一块呢，还包含着农业、居民、商场。所以呢，整体经济向好。那么工业用电量这一块呢，着力的是，体现了我们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这一块的发展，确实是见效落地。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是正常的。
9: 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模式是云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绿色铝、硅光伏这些产业用绿电生产，碳足迹更低，出口欧盟再也不怕绿色壁垒。同时，绿电加算力、新能源加农业这些新业态也在加速落地。当然，机遇也是新的挑战。新能源毕竟是看天吃饭，能不能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接下来的关键就看储能建设和电网升级了。从水电大省到绿色能源强省，云南正在换荡提速。
7: 把关爱军人子女放在心头，把爱国拥军刻进使命。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精心栽培学生，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称号。
11: 早上好。好，要出去了。
9: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是全县军人子女集中就读的学校，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军人的子女。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
11: 我们祥云是个革命老区，36年红二六军团红军长征就过祥云，祥云的拥军是有传统的。
9: 罗天斌把关爱军人子女放在心头，把爱国拥军刻进使命。他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扩建标准化计算机教室，新建了国防科技展厅、军事体验场、战斗英雄墙等8个特色国防教育基础项目。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
11: 2017年5月30日呢，我们光荣地成为了红军小学的一员。我们小军娃呀，在学校里如同一粒粒种子一样，讲一讲他爸爸服役的事情，潜移默化的在进行着国防教育。
9: 军人子女，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学生叶可欣：
12: 我的爸爸他是英雄，我也要当小英雄。
9: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为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罗天斌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滋养童心。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
11: 我们和武警部队的官兵组织同声一面旗的活动，每年清明节前夕，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都会到龙翔公园王德山铜像纪念碑前进行团队活动，行走的四阵头。
13: 我是否一切坚固，我们既看得到成为历史、成为雕像的英雄，也有还在我们身边的老英雄。
14: 祝爷爷健康长
11: 寿！你们守护家国的山河，我们护孩子的后方，请你们放心。
8: 7月3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会议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胡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李俊杰主持会议，张宏伟、张向军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部署全省专项斗争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把握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抓实宣传发动、线索核查、依法严打、打散破网、源头治理五项重点任务，强化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7: 近日，记者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了解到，据提请审议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报告，2025年云南接续部署实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3年行动2.0版，全省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向好。目前全省实有经营主体数量超684万户，其中企业超160万户，较2021年底增长85%，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1年的47%提升至2025年的53.5%，撑起全省经济发展半壁江山。
8: 报告指出，全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全国率先出台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及招商引资负面清单，推动省市县三级政府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覆盖，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展融信服务平台应用，上线边民贷、云花贷、咖啡贷、民宿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平台建立以来，累计授信超6400亿元，惠及经营主体超70万户次，企业平均可贷到近100万元，成为全国标杆。
7: 省委省政府把今年确定为项目攻坚年，建立16个重点行业加16个州市全覆盖挂钩服务体系，深入实施9大攻坚行动。1至6月，全省新引进落地1元以上项目362个，同比增长3.7%。云南在全国率先实行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正负面清单制度，创新升级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推广科技创新券应用。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4171家，较2021年底实现翻番。
8: 据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和季风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至5号白天，云南自北向南将出现强降雨，昭通、曲靖、昆明、玉溪、丽江、德宏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本轮降雨过程，西部和南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
1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据瑞丽海关最新统计，今年1至6月，瑞丽口岸含弄岛通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44.8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韧性持续显现。其中，进口328.8亿元，同比增长7.1%，出口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51.9%。同期对缅甸进出口额达74.1亿元，占昆明关区对缅贸易总值的21.8%，沿边开放作用突出。
8: 云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9届会员大会近日在昆明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目前云南已实现129个县市区老年体育组织全覆盖，民族特色健身项目亮点鲜明，场地设施持续完善，为全国老年体育事业提供了鲜活经验。
7: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随着跨省游、避暑游、亲子旅居需求集中释放，大理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到发量稳步攀升。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27号， 大理火车站到发旅客合计约23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约107万人次，到达旅客约131万人次。近一周，日均到发客流约11万人次。
8: 近日，云南省红十字水上救生救援队、云南省红十字搜救救援队授旗仪式在国家消防救援局昭通训练基地举行。两支专业水域救援队伍的组建落地，补齐了我省红十字系统水上搜救应急力量短板，让云南成为全国红十字系统救援队伍类别较为完备的省份。
7: 7月31号，昆明市成贡区发布2026年夏季时令鲜花市场热销专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斗南花市累计接待游客695.2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7亿元。
8: 7月31号，2026曲靖宣威奇山异水共探泥珠河文旅推介活动在泥珠河大峡谷启幕，集中展示当地优质生态资源、民族人文特色与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7: 手臂上举，
1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9: 爸爸，我进了。
1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2: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33: 云端之上，虫草新生。
34: 它基本上意味着它整个年度的一个生存吧，应该说是生活。
33: 风雪无常，他们以山为岗，以雪为哨。
35: 老百姓最信任的也是我们，然后他们能够依靠和依赖的也是我们。
33: 跳出山林依赖，如何找到新的生计？
34: 年轻人已经上山采挖虫草的越来越少了。
33: 云端上的守护封面正在播出。
36: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封面。每年五月，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北部的东望乡，冬虫夏草都会破土而出。 当地群众也会在这个时候迁徙至最高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上采挖虫草。可山路险、风雪骤，采挖季的平安成了悬在当地政府各部门心头的大事。这个时候，当地工作组也会跟随群众一起迁徙上山，把驻守的帐篷扎在雪线之上。今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虫草山，记录这群扎根雪域的守护者。
7: 一条直接要我们要放到那点，直接是已经撑过那了吗？
8: 不是，这个是按包安全来算的。
7: 72.6，
8: 72.6。
9: 三
8: 十二瘦肉，
7: 二十二块。
36: 早上8:30，又一批上山的物资经历3个小时车程，从香格里拉市区运至东望乡政府所在地。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成员正在清点数量。
7: 提前2天得发给我们，我们按照这个，他们发给我们的这个清单，再跟供货商联系了以后，他再供给我们。
36: 和往常一样，这次运送的物资主要是生鲜蔬菜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这些物资保障着山上3个值守点100余名干部的日常生活。给每样物资做好标记，再在装有生鲜蔬菜的袋子里塞满冰块。物资被搬上了皮卡车。篷布必须扎紧，因为接下来的路会极度颠簸。从乡政府所在地到虫草山营地有70多公里的路程，却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因为这段路程的海拔高差超过了2000米，这个高度相当于要瞬间爬升700余层楼。道路临崖而建，蜿蜒崎岖，大部分路段仅容一辆车通过。滑坡、落石、陷车，这些突发情况都是家常便饭。
7: 我们的山上还有100多号人，有工作组在那里驻守着，我们必须要保证他们的这个，至少不敢说吃得好，至少要吃得饱，就是。
36: 今天天气还算好，路上没有出现意外状况。2个多小时后，物资车顺利抵达虫草山上的胜利营地。
8: 兄弟们，物资到了，下物资了。
10: 来哦，大家都帮下嘛。
11: 好嘞。
36: 营地内接下来3天的生活算是保障充足了。东望在藏语里意为地下有宝藏。每年5到6月挖虫草，7到10月采松茸，一直是当地老百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10: 之前我们东望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上来说，是群众更多的依赖是松茸跟虫草这一块，而且原来是虫草的比重很大的，它基本上意味着它整个年度的一个生存吧，应该说是生活。
36: 清晨，村民倪建华早早起床。一碗酥油茶，一份糌粑，这是藏族人家最喜欢的早餐。每年虫草季，倪建华就会和家人住在这里。
12: 你是干破病的人。没得包没有暖暖。
36: 挖虫草一去就是1天，午饭往往只能将就，所以早饭要吃得更多一些，这样才能在高海拔的山上保持体能。
12: 南下去打狗运动，我操怕我呢。
36: 拿好铲子，披上羊毛做的蒲芦，倪建华出发了。
12: 嘎嘎忙东东老着的脚不这么的挖。
0: 这个挖虫草是辛苦的，它就是不管是下雨刮风下雪都是要天天去上山，就是爬起去挖那个人。呀哟
33: 一拉住你。东望乡的虫草通常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甸深处，这里寒风凛冽，空气稀薄。挖虫草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耐心与眼力，需要趴在草丛中寻觅那抹细微的黑褐色，这一趴就是一天，直到眼睛酸涩，腰背僵硬。距离今年采挖季结束只剩2天了，倪建华要抓紧这最后的时光。倪建华出发前，在离他不远的一间活动板房内，东望派出所所长鲁荣曲扎也已起床。每年的虫草采挖季，鲁荣曲扎都会带领民警驻守在这海拔4000多米的营地。
0: 他们会这个迁徙式的全家这个搬迁到山上去，所以说很多的老百姓都已经到山上去了，那我们派出所还在山下。不行，那我们就要跟随伴随式的跟着老百姓一起迁徙式上山，然后在山上为他们服务，这个开展联交服务，就步行到他们的牧场窝棚，了解他们的这些需求，然后看他们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为他们做出他们需要的这服务。就是这种了。现在虽然是已经快7月份了，但山上依然是还是很冷，被子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众多的要改三床被子，垫子是13个重量的要改起了，不然晚上是还是相当的累。
33: 尽管已经接近夏季，高原的夜晚仍然伴随着刺骨的寒意，三床被子再加上三床垫絮才能勉强抵御寒凉，由于氧气稀薄，彻夜难眠也是常事。
0: 小军，等一下，金少军，今天我们上山执勤，先对我们今天的工作进行分工一下。第一组，杨振宇所长，请负责1号点和2号点的巡逻防控工作。
33: 简单洗漱后。鲁荣曲扎集合队伍准备出发了。今天的任务依然是到海拔更高的采挖区巡逻。刚一出发就有村民找到鲁荣曲扎。说自家的牛丢了，希望鲁荣曲扎巡逻时帮忙找一找。
0: 哎呀。就像我们都没丢，哎呀，那自己光家也小鸡，哎呀，
1: 也都找。
0: 巡逻过程中注意哈，发现哈他家的这个牛，是吧？我们这个虫草山上不像在城区一样，城区的话就是警情很复杂，这里最多的就是找牛啊，然后是身体不适啊，帮他找点药啊。
33: 每天巡逻队员们都要前往最高海拔超过5000米的巡逻线，一方面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维护采挖秩序，杜绝越界采挖、非法采挖的事情发生，不让村民因采挖虫草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0: 我们从营地出发，刚开始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点位，这个点上以后，我们就往这边的山头走。走到那个山顶以后，两边都没有群众了，我们就撤回来，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我们又继续往这边巡逻，又沿着那个山脊线，又巡逻到2号点与2号点的交界处。然后又折回来。喂，对，牛在这边哦，我看哈的，这是这头啊？
2: 哎，
1: 有点像是吧？
2: 像那个呀，过去看下个。
36: 没走多久，鲁荣曲扎发现了村民走丢的牛。
2: 哦，阿罗，过两天是那巡逻的，不弄个啥子那的，拿的去不弄进去，你谁？你就往视频去发的，就那罗去给家人倒。
36: 他赶紧拍下视频发了过去。队员们说，这次找牛可能就是巡逻途中要处理的唯一一件事了。
35: 老百姓最信任的也是我们。然后他们能够依靠和依赖的也是我们，所以说老百姓这么信任我们，我们也是全力的帮他们去完成他的心愿，我们力所能及的把他的这些牛啊这些帮他找回来。这些的了，主人主人，
36: 巡逻路上，鲁荣曲扎和正在挖虫草的倪建华偶遇了，多年的守护，村民和巡逻队员早已相熟。
2: 我们就是像我们工作队员中呢，就找虫草是没有经验了嘛，噶，然后也找不到。然后就早期的时候，我比如跟前在严重早期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人家就有些时候就我们就可能早期的皮肤下面就长起虫草了嘛，噶，就然后。我们的老百姓就说所长或者弟兄染哈嘛，说染要搞什么，像那时候好一张对给剪了是吧，把挖出来太神奇了那个东西，对，还是要虫草还是找有缘人，真
4: 喂那么就能挖着给
5: 看他哪呢。
36: 倪建华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发现了一颗藏在野草深处的虫草，旁边的村民都围拢过来，倪建华小心翼翼地刨开土，虫草就在土里。
5: 打过那么，
4: 揉着嘛，天热也那么。
5: 你揉嘛，打过嘛，打过。
4: 打过嘛，你揉不干活是热的揉着嘛。
36: 这棵虫草品相还不错，
5: 打过的
36: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5: 对，俺你没揉那样松喂。
36: 挖完第一颗，不一会儿，倪建华又在附近发现了第二颗虫草，还是轻轻挖开。小心取出。再把土盖回去，恢复地貌，这样来年也许还会长出一颗新的虫草。
12: 这个时间干百株四十左右，四十多一点是差不多。我们可能是三十。来了，今天是运气不咋个好，找得少一点的一天了，因为现在是后期，拿找一点少了。今年就是雨水也少一点嘛，虫草也就是结束的也快一点，落草的快一点。今天是找得少的一天了。
36: 好在还有一点时间，倪建华可以抓紧时间再多找一些。运气好的时候，他一天能找到20多根虫草。
0: 把自己一年的生计的这些经济来源全部都是靠山去捡的，所以对他们对这个山上的资源的依赖度是相当强的。
36: 正因如此，巡逻队员的守护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他们来说，每次走上巡逻线都是一次对身体的挑战。3500米至5500米被定义为超高海拔，海拔每增加50米，高原反应就会更加剧烈，身体的负荷呈指数级增长，头昏脑胀，呼吸困难，每一步都像是在与稀薄的空气搏斗。
2: 4000米以上到这4700到4800里面，每往上抬一步都感觉这脚感觉就是千斤重一样，就这样，每抬升一米都是这个样子的。那老板在现在山上，我们就要去守护他们的安全，我们也害怕他们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突发的情况。这次是干嘛了吧？
36: 休息时，鲁荣曲扎发现同行的民警在咳嗽，询问后得知他已经不舒服2-3天了。高原上最担心的就是感冒，稍不留神就会引发肺水肿。鲁荣曲扎让同事下山休息，
2: 不然等下有，等下如果扎伤的时候我们就下山了，
35: 就不要在山上了，这种已经这种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就不然等下有严重点肺水肿点就不好了，啊。
33: 云端之上，虫草新生。
34: 它基本上意味着它整个年度的一个生存吧，应该说是生活。
33: 风雪无常，他们以山为港，以雪为哨。
35: 老百姓最信任的也是我们，然后他们能够依靠和依赖的也是我们。
33: 跳出山林依赖，如何找到新的生计？
34: 年轻人已经上山采挖虫草的越来越少了。
33: 云端上的守护封面正在播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8: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要

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

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

岁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2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

0: 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

0: 哦，
1: 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
0: 哦哦哦。
1: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1: 住院住了10多天儿，
0: 哦，
1: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1: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1: 有一天早晨起来，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1: 哎，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刚嘎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然后那个顺着那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
1: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1: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做了。
0: 啊，
1: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1: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1: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1: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
1: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就这个右手啊，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1: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0: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1: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
1: 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自持能力没有了。
1: 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是吧？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
1: 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

0: 也该
1: 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来，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怎么着、
1: 啊？
0: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
1: 嗯
0: 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方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子，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膏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
0: 哎、
1: 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儿。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
0: 嗯，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1: 啊、
0: 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话。
1: 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为这个胡家老膏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还。

0: 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1: 啊、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等。
1: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
1: 哦，
3: 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
1: 啊、
3: 那个胆硝酸，吃60毫克的，
1: 嗯、
3: 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的就。
1: 哦、
3: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3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1: 啊。
3: 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
1: 啊、
3: 哎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
1: 嗯，
3: 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我就吃、
1: 嗯。
3: 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
1: 哦，
3: 哎、
1: 哦，
3: 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
1: 嗯、
3: 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
1: 嗯，
3: 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嗯，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
1: 嗯、
3: 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3: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
1: 嗯、
3: 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1: 啊、
3: 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
3: 哎、
1: 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3: 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替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哎，
1: 你看看
3: 啊，完了之后我这个不走，我人家也不是那啥。

0: 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
1: 核
0: 这
1: 磁
0: 腿
1: 共振，
0: 受不了，人说是
1: 啊
0: 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这胡萝胡家老糕，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一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厕所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
1: 你
0: 上
1: 看
0: 厕
1: 多
0: 所都
1: 好，
0: 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都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我们家老头夸夸，他说你
1: 多
0: 那吃
1: 好，
0: 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这不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
0: 我
1: 啊，
0: 说
1: 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
0: 我说
1: 果
0: 我
1: 多
0: 要都
1: 好
0: 做
1: 啊！
0: 了，我就得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又说关闭不全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咱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这不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三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
1: 你看
0: 我
1: 看
0: 都
1: 变化
0: 要
1: 多大呀，
0: 车子
1: 老母
0: 电
1: 亲！
0: 梯，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
1: 好极了！
0: 吃老高，吃胡家老高，吃他哎，但是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家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感谢那个胡家老高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
0: 哎
1: 选
0: 呀，
1: 用
0: 我
1: 了
0: 这
1: 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
0: 是
1: 吧？
0: 啊，我就感谢个人呐，就是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啊！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我这上厕所我都在推车子。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
0: 啊，
1: 看多好啊！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
0: 都，
1: 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哎呀，怎么能救了我的命啊？真是，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
0: 啊，
1: 且
0: 这
1: 对咱们
0: 那。
1: 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
0: 都
1: 别
0: 高
1: 是
0: 兴
1: 我
0: 哎，
1: 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
0: 是，
1: 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
0: 我
1: 得
0: 们
1: 这
0: 啊
1: 么
0: 对
1: 好的
0: 胡椒老
1: 康复
0: 膏
1: 效果，
0: 用的好
1: 这
0: 啊，
1: 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
0: 这
1: 是
0: 个
1: 您的
0: 我现
1: 福
0: 在
1: 分
0: 我
1: 呢。
0: 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的快了，原
1: 多
0: 来说
1: 好！
0: 话都说不动啊，是，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
0: 呀。
1: 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既然有疗效
0: 我
1: 了，
0: 得
1: 咱们
0: 继
1: 就
0: 续用
1: 接
0: 下
1: 着
0: 去
1: 治
0: 了，
1: 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
0: 彻
1: 了。
0: 底治好了他呀，是，
1: 再服役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好，
1: 再
0: 再
1: 会吧，
0: 见，
1: 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
3: 哎呀，
1: 迎您
3: 太
1: 啊！
3: 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教授啊，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0: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1: 嗯嗯，
0: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0: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0: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0: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好吗？
0: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你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0: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0: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呀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0: 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我说还得洗，再洗洗。洗完以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
1: 变化太大了。
0: 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

0: 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0: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0: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明显的。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
1: 清楚。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
0: 是
1: 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着、
1: 啊、
0: 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的，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雷电天气以其瞬息万变和潜在的危险性，对我们的户外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首先，最安全的做法无疑是避免在雷电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然而，有时候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外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全的场所和时间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在有遮蔽物的地方进行活动，尽量避免在空旷地带或高处停留。其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雷电天气下，天气变化可能非常迅速，因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例如，当我们看到乌云密布或听到雷声时，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此外，在户外活动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这些物体在雷电天气下可能成为导电体，从而对我们构成威胁。同时，我们也不应在空旷地带打伞或在大树附近停留，因为这些行为都可能增加被

0: 机的风险。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

0: 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老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和大家分享。老歌就是这样，无论时隔多久，当你再次听的时候，你都会依然很喜欢。而这首歌曲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徜徉在一片花海当中，确实非常的美好。伴着这首歌，想和大家来说一说花开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一朵花，当然每个人的花期也各不一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本来呢想靠手机舒缓一下压力，结果呢越刷手机越是精疲力尽，深夜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地回放着白天说错的某句话，越想越睡不着。到底你会怎么想？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见过花开已然足矣，何须执着花落何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拥有的越多，日子就越幸福。就像一时冲动办了一张健身卡，下定决心每周都要坚持锻炼，而到头来呢，可能只是新鲜了那么两三回，可能就不了了之。也可能会为了改善睡眠买了个智能手表，半夜醒过来先看看睡眠的评分，分数低了你反而焦虑半天，更睡不着了。你不停地拥有，但是却慢慢地发现那些本该让生活更好的东西，反倒成了我们的心理负担。物物而不物于物，它就是在提醒着我们，一旦对物质的念头过了头，内心的自在就悄悄地溜走。我们以为拥有的其实是被拥有。林语堂曾经说过，幸福不过是睡自家的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说说话，陪孩子做游戏，这些和奢华无关，但是却和心灵相连。不物于物也并非是躺平放弃拒绝成长，而是可以去拥有，但不必执着，不必害怕失去。

千百年前，庄子在他的《山木篇》中就写到：“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就是驾驭万物，而不是被万物所驾驭。大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其实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那些无休止的精神的内耗。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就责怪自己半天，别人随口的一句话就越想越觉得对方话里有话，还没有着手做的一件事情就提前脑补了很多糟糕的结局，还有那些错过的机会、做错的决定、离开的人。明明知道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却还在一遍遍的假设，如果当初。念念而不念于念是最好的自愈的方式。我们的心里会升起思绪，产生情绪，当然这都是正常的，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要被念头牵制，被情绪缠绕。当焦虑、自责、担忧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们就不必跟它计较。我们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小事儿，纷乱的心绪自然会慢慢的平复。对于生活当中的我们，其实分清需要和想要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想要其实可能并不是真的需要，它只是跟风的攀比。比如说身边的人换了新手机，你也惦记着最新款，朋友圈里有人天天晒精致的旅行打卡照，你也羡慕别人的旅途。当然，我们不妨静下心问问自己真正的需要。手机能处理工作和日常就够了，假期不用刻意的出片，只要能安静放空就是最好的假期。除此之外，思绪翻滚的时候也要对自己喊停，勇于对坏情绪说不。当然，比方法更加重要的是一份允许一切发生的从容。生活没有十全十美，人生难免会留遗憾。花开成景，花落为诗，换个角度就会有不一样的领悟。我们要允许一切发生和结束，它不属于我们的，坦然的放手。走远的过往，不必频频的回头。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是认真投入过日子，不被琐碎的生活压垮，真心的对待一段又一段的感情、亲情、爱情，却不被关系所束缚，踏实的追逐心中的目标，不纠结最终的结果好坏。当我们不再向外渴求认可，我们就能从容的活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愿所有的朋友对外不困于物，对内不困于念。愿每一位朋友拥有的勇气也有放下的底气，有执着的热爱也有随缘的从容。

0: 伴着羚羊的风凉话。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哈，和每一个上网的人息息相关。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络空间可以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人肉开河、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等为代表的一些网络暴力的乱象，就像阴霾一般笼罩在无数网民的心头。从造谣浙江杭州女子取快递出轨，到粉色头发女孩遭受网暴自杀，再到逼迫寻亲男孩留学周自杀，网暴医生使其不堪侵扰坠楼身亡等等等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一再地警示我们，网络暴力不是虚拟空间的只言片语，而是具有真实杀伤力的软暴力。就在7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这也是我国首部以专门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专门立法，标志着网络暴力治理进入全链条系统化的法治新阶段。说到网暴，应该说每一个上网的人都非常的厌恶，但是它始终存在。过去呢，可能网暴更多是一个社会概念，在法律层面它没有统一的定义。很多时候呢，网友自以为在探索真相，或者是自己在伸张正义，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正在对他人施行着网络暴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暴力还呈现出了明显的人为操纵的一些痕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黑色产业链。之前呢，相关治理规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部分的部门规章当中，那么法律体系呈现一个碎片化的状态。而这一次，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看到了很多的新期待。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这正是碎片化治理带来的一个后果，也是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网民反映强烈的一个痛点。而这一次征求意见稿的出现，明确地对网络暴力界定了范围，同时构建了覆盖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针对法不责众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理；对操纵账号实施流量造假、利用合成、生成、个性化推送等人工智能技术传播网暴信息等行为，明确的禁止。这也正是对数字时代网暴新特征的一个有力的回应。

平台是信息流动的守门人，当然也是治理网暴的最佳的着力点。这次在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了源头治理的关键，要求平台建立监测识别机制，发现网暴信息必须立刻停止传输，并且采取处置措施。对存在组织煽动网暴的账号，可采取例如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的措施。这就意味着平台应该利用它在数据掌握和算法技术方面的天然的优势，在预警和阻断网暴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反网暴呢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单单的依靠法律惩处当然远远不够，而这次的立法专门设立了社会共治这样的一个章节，要求将反网暴纳入到学校课程体系当中，强化家庭教育指导，明确了一些 MCN 机构对于签约账号的管理义务，并且支持社会力量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和法律援助。可以说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正处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每一个网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为它变得更加完善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的网络变得更加风清气正，每一个网民都有权利和责任。

一直以来，很多的网民哈，其实大家都是很规矩的，都知道自己的言行举止该如何做。但是呢，在我们的网络世界，我们经常隔上一段时间，总会出现一些网络事件，很多的一些网络暴力，让很多人被裹挟其中，甚至出现了失去生命这样的惨剧。而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和期待。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也上网搜索了很多哈，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都点赞，大家都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部拟以法律形式制定的反网络暴力的专门的立法。它也会为构建标本兼治、协同共治的网络暴力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网络暴力治理效能，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可能原来更多的是倡议，而现在我们变得要有法可依。网络暴力的治理呢，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是需要各方的力量共同参与、密切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凝聚反网络暴力的合力。而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是坚持协同共治，按照参与网络暴力治理的主体以及相关的责任义务来设计了章节的结构，具体划分为平台治理、政府治理、社会共治、司法保护，在当中打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的组合拳。清朗的网络空间是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的，制定反网络暴力法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遏制网络暴力蔓延的关键的举措，应该说是正当其时。这也集中体现在了法治轨道上，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也会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律的依据。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的哈。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窗口，或者说征求意见的一些方式。如果说您针对这样的一部征求意见稿也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欢迎您可以期待，您可以上网搜索哈，这样呢就可以进行您的表达。正如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次征求意见稿是处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一个阶段，它意味着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参与进来，为它变得更加的完善，发出自己的声音。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和我继续换个话题接着聊。刚刚说到了这个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和大家的出行相关的话题。现在呢已经到了暑期了，像一些徒步啊、露营啊，可能成了很多人消暑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当人们在网络上精心地挑选着打卡圣地、露营圣地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一张张精秀的照片和一次次遇险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步之遥。暑期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一些野游的一些事故。在7月25号，一个来自北京的45人的户外徒步团被困于河北网红的野山野牛局，直到26号的凌晨2点左右才被当地的救援力量营救下山。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人员伤亡。有媒体就报道，有队员质疑称，在发现路线无法前行之后，领队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最终呢是一名队员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在事后呢，涉事的户外俱乐部做出了道歉，并且提供了补偿的措施，除了全额退款之外，还向每位队员补偿和团费同等价格的

0: 现金以及一份一年内京郊单日徒步的免费名额。
1: 开心就好，不要烦恼，千万不要睡。
0: 确实现在已经到了暑期，暑期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家长带着孩子户外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但是在看一看玩一玩的时候，安全两个字还是要牢记心间。然而总是发生的这些事故总是让我们感到提心吊胆。野外出游不能够走野路子，遇险的事故频频的发生，到底怎么样才能给野游再次的无数次的敲响警钟呢？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的关注，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山区风光秀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探险。然而，山区天气多变，尤其是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呢？以下是一些实用的应对措施。首先，预防胜于治疗。在计划山区游玩时，应避免前往危险或未开发的区域，这些区域往往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一旦遭遇恶劣天气，后果不堪设想。在景区内，务必关注天气预报，一旦遇到危险天气预警，应立即终止出游计划。遇到较强降水时，攀登山体的风险显著增加，雨水会使山体变得湿滑，极易发生滑倒、摔伤等意外事故，因此此时最好选择避雨或返回安全地带。雷电交加时，高处和空旷地带成为雷电的首选击中目标，因此遇到雷电活动时，应迅速离开这些区域，并切勿在大树附近停留，以免遭受雷击。在避雨过程中，关闭手机可以避免电磁干扰和潜在的安全风险，穿雨衣而非打伞可以减少阴风大导致的意外伤害，尽快前往安全的室内或其他场所躲避，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步骤。此外，在山区游玩时，还需特别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避免在沟谷、溪流附近停留，以免遭遇突发的山洪或泥石流。
8: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8: 深度，
1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8: 温度，
11: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8: 广度，
1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8: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香。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来说一说野外出游不能够走野路子。确实哈，到了暑期，很多人都会有出行的打算，而很多的爸爸妈妈呢，也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到荒无人烟或者说风景更美的地方去，当然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每到假期这样的事情也会频频的发生。其实不光是假期哈，在近几年类似于户外徒步被困或者是酿成悲剧的事故并不少见。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而山地也是事故最集中的区域，全年记录事故379起，占总量的80%以上。就在今年的元旦，有5人违规穿越秦岭的敖泰县，有3人遇难。在今年的6月，一名15岁的女孩在安徽的淮南没有开放的废弃矿坑拍照的时候落水身亡。同样是在6月，一个女子在广东清远英德野外溪谷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走，不幸遇难。每一次这样的悲剧和新闻都会让我们引起反思，下一次遇险依然还是会发生。为什么事后看来处处危险的地方，而身处其中的人却浑然不觉呢？这些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救援也在反复地提醒着，野山之野并非只有浪漫的想象，也藏着致命的风险。就像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个话题的，说到7月25号，45个人的一个户外徒步团被困在河北网红野山引牛渠这件事故。在这起事件当中，队员的质疑其实是有道理的。42名队员只配备了3名领队，在多名队员是徒步小白，甚至团队当中还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没有携带头灯、保温毯这些最基本的装备。而领队明显是没有走过这条轨迹的，在迷路之后犹豫不决，还迟迟地不求助于当地的救援。这一连串的低级的错误暴露出的也是商业户外徒步行业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一个乱象，那就是组织的门槛低，领队的资质模糊，风险预案缺失。一些户外的徒步俱乐部用初级难度、全新线路、不人从众这样的一些话术来吸引很多的参与者，把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却置之脑后。而且更加深层次的一个问题还是户外徒步和生态保护安全如何来兼顾。在社交媒体时代，很多一些野外的景点被包装成了人间仙境、秘境打卡点，吸引了很多的人前往。而这些地方呢，没有开发，往往都是属于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带，频繁的人类活动会导致植被被踩踏、土壤板结、水源污染，甚至还会干扰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事件，你说这些人他真的不知道危险吗？为什么还身处其中？其实危险从来没有消失，只是容易被滤镜给藏起来。人们在社交平台都乐于展示青山绿水、小众秘境和出片机位，而这条线路有没有开放、需要带哪些装备、有没有危险、有没有风险，常常被轻轻带过。甚至有一些博主还渲染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但是却很少说明美景的背后是缺少通信、补给和救援保障的未开发的区域。人们一定不会有意的去冒险，但是却可能被包装过度的信息误导，把专业的探险当成是普通的游览。而且这种信息过滤不仅是误导公众，还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15条明确规定，旅游者应当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地进入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旅游者等个人方面都应当履行自己在旅游安全方面的义务，从各个方面保证旅游的安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一些野县野景点往往是处于监管的真空，平台的流量机制反而把这些地方推到了首页，法律禁止在算法推荐的面前悄然地失效了。我在想着谁，而且风险还来自于经验的错位。大家习惯了有护栏的公园、有救生员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所以呢，很容易把这种安全的预期就带到户外的野外的环境。但是呢，野外没有完整的步道、稳定的信号和随身抵达的救援，晴朗的时候清澈平静的溪谷也可能会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雨就变成了险境。野外的事故往往不是始于某一个惊险的瞬间，而是

0: 始于一次次没事儿，应该没事儿这样的小小的判断。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人把违规穿越包装成了挑战自我，却把冒险的成本向外转嫁。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鳌太线，它是国内死亡率最高的徒步线路，2018年起就开始全面的禁止穿越，但是呢，违规的穿越从来就没有断过。在今年的元旦，一些违规穿越鳌太线的招募信息甚至还把这一次穿越视为元旦挑战。而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出动了直升机、多支专业救援队，在零下20多度的极寒当中展开搜救。在之前一年的时间，鳌太线就有多起非法穿越导致伤亡事件的发生，而每一次救援都是大量公共资源在为个人的冲动和叹气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幻觉背后藏着很多出事总有人救的这种隐性的预期，在客观上呢，其实也鼓励了更高频率和更大胆的违规的行为。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呢，法律和制度也在做出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应当支付由个人承担的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6条也确立了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场景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边界。
1: 那时的人们也爱唱歌。
0: 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一连串的一些低级的错误，其实暴露的还有商业户外徒步行业长期和普遍存在的一些乱象。组织的门槛很低，领队的资质模糊，风险预案缺失，一些户外的徒步俱乐部用初级难度、全新线路等等这些话术来吸引别人，但是却把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扔到了脑后。而且户外徒步和生态保护安全怎么样兼顾，这样的一些野外的景点当然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一边是公众日益高涨的亲近自然户外运动的需求，而一边呢是生命安全和生态保护的红线，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单纯的依靠一张禁令、几块警示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难挡得住一些探骑驴友们的脚步。如果缺乏配套的措施，往往只会将需求驱赶到了监管视野更加薄弱、更加模糊、看不到的一些角落。在今年的年初呢，广州的某个森林公园的做法呀，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借鉴的思路。面对一条在网络热传的画马的越野的路线，相关的部门在叫停之后呢，还组织了专家实地的进行勘测，而且推出了一条更加安全的替代的路线。你看，从野路子到官方认证，疏堵结合，哎，这个好像更加符合现代的治理的规律。怎么样能够承接住大家的这种户外的探险的一种需求，同时又能够保障安全？当然了，具体的说，也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评估，在生态承载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由官方来打造正规的非景点式的徒步路线，针对参与者的经验、年龄和体力，给出明确的指导标准和分级管理，同时建立信息发布、预约的引导、动态监测的闭环管理体系。这样呢，既能满足公众的徒步需求，又能够守住生态的红线、安全底线。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可以通过精细的治理实现的一个双赢。
1: 唱出最真最美的歌。
0: 获救的人当然是万幸的，但是万幸不该成为一个常态，更不能成为户外徒步俱乐部推卸责任的借口。每一次的侥幸脱险，都是在为下一次更大的事故在累积概率。户外徒步的规范化不能再等下一个惊魂之夜再来推动。当然了，重建敬畏也不能只靠一纸的禁令，我们的很多的平台也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推荐一些出片机位的同时，也应该要把开放的状态、路线的难度和主要的风险同时的呈现在用户的面前。对于没有开发的区域，违规的攻略就不应该果断的下降，监管既要拦住违规的脚步，也要依法追究无资质的组织、违规带队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压实组织者和违规者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也需要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不是远离山野，而是在出发前做足准备，发现风险及时的折返，对自己和同行者的生命负责任。对于大自然来说，它可没有新手保护期，也不会

因为一句来都来了而降低你的风险。真正的勇敢不是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的清醒。把平安归来置于完成打卡之前，才是走进山野最重要的准备。

0: 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1: 热搜全网热不停。
0: 新闻十万加。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在一段片花之后跟随我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买牛奶这件事儿。说到买牛奶呢，大家都习以为常，进超市进商店买牛奶，但是你有没有被一盒牛奶为难过呢？是的，您没听错。最近呢，我看到有网友说，每次买牛奶就像要做一道数学题。买牛奶能不能变得更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现在走进超市去买牛奶，你会发现在超市的这个乳制品的冷柜前哈，有很多各种各样类型的牛奶。对于经常去买牛奶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画面，看看这盒，看看那盒，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尤其是在面对降价促销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一降价，箱子里的盒数变少了，也不是一盒的体积变少了。你比如说像每100毫升3.2克的优质蛋白，一盒200毫升，那么一盒牛奶就是6.4克蛋白。一箱牛奶20盒40块，换算成单位就是一升牛奶10块钱一克蛋白。是不是有点被绕晕了？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在买牛奶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纯牛奶、调制乳、儿童奶、早餐奶、奶饮料，这些盒子的外观长得都很相似，而它们的名字呢却暗藏着玄机。包装盒上的蛋白质有2.9，有3.0，有3.3，有3.6，还有4.0，配合着各种有机、高钙等等后缀，从十几块钱到数十块不等。如果说一杯咖啡的拉花难倒过很多年轻人，那么货架上的牛奶的算术题应该说难倒了所有买牛奶的消费者。披着牛奶两个字的外衣，内里结构、外部包装各说各话，难道买牛奶就不能够简单点吗？难怪有消费者坦言，买牛奶就像做数学题。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也每天需要喝牛奶哈。但是在面对各种各样牛奶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选择，那当不想选的时候，那就想换着喝吧。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一种同感哈。货架上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依次的陈列，各种各样的，你要层层的甄选，仔细的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买牛奶，无形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乳品市场选择繁多，实际上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的迷雾。一些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的正面用醒目的大字标注着牛奶，但是关键的信息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在超市当中的奶类的饮品呢，通常分为三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根据国家的标准，纯牛奶配料只有生牛乳，而调制乳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添加糖和香精。含乳饮料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仅仅是风味饮品，三者的营养价值相差却很大。可是三类产品的外包装设计却高度的相似，很多消费者如果稍加疏忽，就会把乳饮料当作纯牛奶买回家。而一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不断地在抬高着我们购买牛奶的门槛，一些相似的包装设计就已经让我们很混乱。对于老年人、忙碌的上班族来说，要读懂这些密密麻麻的营养参数，区分各种营销的概念，好像就成了一个负担。而当下的突出矛盾还在于，企业热衷于打造营销的概念，细分产品的赛道，但是却缺少主动简化信息、清晰界定品类的自觉，

0: 很多的品牌把重心放在制造差异化的噱头，而不愿在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注产品的真实的类别，把辨别商品的责任全部扔给了普通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你在买牛奶之前，你不光是要做数学题，可能还要做化学题，可能还得了解奶制品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你必须先成为一个小专家，才能够买到想要的牛奶。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合理吗？我只是一个消费者，为什么买东西我要做各种各样的题目呢？消费应该建立在双向信任、互相理解之上，生产商不应该要求普通人都要变成食品的鉴别专家。成熟的消费市场应该做到信息直观、边界清晰。在半空中飞扬，那如何才能做好呢？当然有很多的建议哈。一方面，我们的监管部门要持续的强化食品标签的监管，打击那些模糊品类、误导消费的宣传的行为，整治刻意混淆调制乳、含乳饮料和乳牛奶的营销套路，督促企业落实标签清晰化的要求。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乳企也应该厘清营销的边界，概念创新不能够单靠信息差来获利。比拼奶源、优化工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诱导消费者。毕竟大众期待的从来都不是无限复杂的产品线，而是透明、易看懂的选择。当我们选购一盒牛奶，不再需要像做数学题一样层层的去甄选，市场的竞争才能够回归品质的本身，消费的信任也才能够初步的、稳步的建立。那么在这儿说到这个话题，也有一些小贴士给大家哈，如何来挑选牛奶。确实市面上的很多的牛奶种类很多，该如何选择呢？那首先说到的是巴氏杀菌乳，这种奶呢是以牛奶作为原料，经过巴氏杀菌工艺得到的牛奶，它的杀菌温度低，一般是在80度以下，在杀灭牛奶致病菌的同时呢，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和风味。同时呢，巴氏杀菌对牛奶中乳清蛋白的影响也比较小，也能够更好地保留免疫球蛋白的免疫活性。只是呢，巴氏杀菌乳的保质期相对比较短，还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一般是3到10天，有一些呢可以达到15天。包装上的产品标准，它也是巴氏杀菌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还有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这种牛奶的杀菌温度比较高，一般呢会达到132度，那么营养的成分损失当然就会比巴氏杀菌乳会多一些。不过呢，差别比较小，风味呢，这个也略有差别，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虽然是这样呢，这个超高温的灭菌乳也有它的优势，就是保质期比较长，不需要冷藏，只需要常温避光保存就 OK 了，一般可以保存3个月以上，经常呢又可以达到6个月，有的甚至可以达到1年。对于没有冰箱的或者是出差旅行的人，这种牛奶就比较方便。还有就是零乳糖牛奶，零乳糖牛奶在加工的时候就会加入乳糖酶，它会把牛奶当中的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自然就非常的友好，能够避免喝了牛奶之后出现腹痛、腹泻的一些情况。零乳糖牛奶的配料表当中，除了生牛乳之外，还会有乳糖酶，属于调制乳，它的产品标准号也是有相关可查的。总的来说，牛奶的价格从来也都不是按照单一的因素来考虑的，蛋白质含量高，那么本质就是把国标底线2.9克的这个最低的门槛往上再加，再借助一些规模化的采购。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

0: 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

0: 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3: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3: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昨天的金色热线是云南省体育局上线，由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云南该如何发挥优势，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滇超联赛有何重要价值，群众健身的健康保障服务该如何完善，以及今年省运会筹备情况如何，有哪些亮点等等问题。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金色热线回音壁首先呢，就要就昨天体育局上线的相关的内容啊，会有一些热点问题没有来得及说。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呢连线到我们具体负责人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 好，首先呢，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2: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3: 首先来看到呢，昨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还有节目的直播以后啊，有一些网友听众都给我们节目组来了一些反馈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呢，有一些问题在昨天没有来得及说，今天呢，我们就要请云南省体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进一步的解答。
1: 好，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有一位徐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他是昭通市宜良县的市民，询问是否能在县城里面建一座羽毛球场来方便大家运动健身。
3: 好的，详细问题，昭通市教体局群体科负责人李艳桥已经在线了。你好，李老师。您作为昭通市教体局群体科的负责人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个建羽毛球场馆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手续，或者在我们当地是否已经有了？
4: 是这样子的，我们跟宜良县这边也了解了一下，因为目前呢，他们宜良县是有这个县级体育公园建了那个露天的羽毛球场。之后职业学院也有，就是他们有几个分部的那个球场。现在目前了解下来的情况是，县级的这个建设用地比较紧张，那么如果要新建独立的羽毛球场馆呢，受到这个土地用地指标的相关一些约束，所以现在他们认为建设也就是新建羽毛球场地的话有一定的困难。那么他们现在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羽毛球场地是向群众进行开放的，下一步呢也想通过学校的一些场地向群众进行开放的方式，来缓解这个群众的这个打球和运动健身的一些压力，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太好了，把一些学校，比如说当地的这个高中啊、初中啊，一些学校现有的一些羽毛球场馆能够开放就好了，实行这个预约制哈。
3: 是，
1: 比如像昆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假期的时候就可以预约来去学校里面去打球。
4: 是的，是的，我们都在推进这个工作，就是可能是因为学校有些场地它设在这个学校的中间，可能有一定困难，但是呢，我们在现在在学校推进场地建设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尽量统筹学校的场地建在学校的边缘，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学校场地向群众进行开放。
1: 对，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之下，如果能开放，让更多的市民来享受的话，这就更好了。
4: 是的，是的。
3: 还有，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到这个全天的课程结束了，到晚上的时候哈，有一些学校里面，他可能学生呢也可以在这个场地上进行体育方面的一些运动哈。当然，我们如果要是外面的一些朋友进到学校里以后，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平衡学校里的学生跟我们这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些普通的群众更好的一个运动的场地，在这一块，我想也是咱们教体局接下来要做的一些工作，是吗？
4: 对，首先我们第一步现在考虑的就是把那个学校边缘的场地能够开放，就是

可以是设置两道门，就是机场两用，早晚两开。这个我们学校把门关上，学生在里面上学，之后群众使用场地。那么我们把群众这个门关上，那学生就可以使用场地，这样的话就相互不会干扰。

0: 教体局这边李老师的一个介绍哈。您具体在什么地方居住？您觉得在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是场地，或者说您离哪个学校比较近一点，跟我们也沟通一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就说他刚才反映的那个，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他们修的那些，其实他们都修在体育公园那些，他们都没开放啊，他们都是拿来锁起的，就是学校在用，但学校假期天以后，他们都把它关掉了。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假期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它开放来我们公共用呢？有一定的管理，这样既发挥这个设施的最大效益，这个社会最大效益，以让群众健身这一块。其实他们修的那个体育公园，其实都没有羽毛球场。
2: 嗯，
1: 没有，
0: 李老师，体育公园没有用，是怎么回事？
1: 哎、那这
0: 被锁起来
3: 啊？这个，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们那个体育公园，宜良体育公园是近两年才在动工建设，之后目前可能在竣工验收阶段。这个我们具体下来和这个宜良县去具体落实，要让他们把这个公园的场地都要向群众进行开放，这个给群众提供使用，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来给我们用，所以造成这些小朋友些到处的去玩。去这个露天没有这个正规的场所，如果有一个能提供，政府其实引导是好的，把这个体育公园拿来开放了以后，最大效应的，那开放了以后，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的，就是拿来锁起。假期天，你看这个体育公园这个
2: 示范小学。刚才李老师说了，
1: 旁边那个都是拿来关起的、
2: 哎。明白了，徐先生，我们清楚这个情况了。现在这个体育公园还在关着，还锁起来了。刚才李老师说了，马上这个了解一下宜良县目前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在竣工验收阶段呢，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也会督促当地尽快的把它这个开放，是不是，李老师？
3: 啊，是的，是的，我们会，因为我们交通事件了很多体育公园，其实现在目前的话，群众反应都非常良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会督促宜良县把这个体育公园的场地要向群众进行开放。
2: 对，不能只是只见不用啊，建立以后一定要把它用起来，是吧？而且尽快的用起来。
3: 啊，对对对，是。
2: 哎，
3: 一定要用起来的这个场地。
0: 好的，李老师，那既然负责人是您，我们之后也就继续联系您。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的一个持续推进的话，通过我们金色热线平台来追踪，尽快的给到宜良县。体育公园敞开大门为群众，这个事儿好吗？
3: 好的，
2: 好，谢谢，
0: 谢谢
2: 徐先生呢，继续来监督这个情况哈。
0: 对，
2: 未来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体育公园有没有打开，哎，我们能不能正常去打球了？
0: 好，再一次感谢
2: 两
0: 位。刚刚也提到了，可能刚才我是听到了一句，徐先生说这个公园建了有几年了，中间可能又关停，关停以后可能是重新的一个修建，现在又需要一个验收的阶段哈。那如果是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追踪下来也就比较清晰。那如果是中间还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有类似一些线索的话，0871-96100，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给到我们反馈。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还会关注大概有六七个问题哈，
0: 是
2: 都是关于这个相关的体育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有的朋友说，曲靖啊学校的这个假期里面的运动场所能不能向社会开放？
0: 对。
2: 还比如说这个昆明市官渡区以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的健身器材维修维护不到位。
0: 嗯。
2: 啊，还比如说这个云南省这个相关的体育。基地的场地、
0: 我看到还有一个昆明市体育场为什么装修以后也不对外开放，和刚才这个交通宜良的这个问题有点类似哈。说之前这个办滇超吧也能理解，那现在暑假了能不能对外开放啊？其实在这一块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一个解答，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金色热线。我们接下来呢是一段片花，回来之后继续为您解答相关的问题。
4: 如果您参与过金色热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不满意，请联系我们。
5: 通过七彩云端 APP 找到金色热线专区留言，或通过96100热线再次反映给我们，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办理。
4: 金色热线，满意不满意，等您来打分。
2: 好，请孙主席回应。我们继续哈。
0: 对，
2: 我们来关注一位网友的问题。他说，成功的这些体育基地的场地能不能让群众体验一下啊？比如说场地，自行车的场地。
0: 对，其实我看到了周围有很多骑自行车的朋友，就连我们小区里面哈、都有这样的一支所谓的专业的队伍，他们每天都在成贡区这个骑行、肯定也是考虑到成贡区这边的人员密度啊相对来说小一点。
2: 是啊，
0: 骑车的话呢也比较方便一些。那

0: 那在呈贡体育基地这些场地能不能让群众体验？接下来连线到云南省呈贡体育训练基地竞训科负责人蒲娟。蒲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呈贡哈，其实我们看到包括北方有一些这个体育训练基地好像也都在云南，就在我们呈贡区是吧，进行相关的一些培训。那这些呢是公对公的了，那像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些群众是否也可以开放？
1: 好的，我先来解答一下。
0: 嗯，
1: 首先就是非常感谢网友对我们云南省呈贡体育训练基地的关注与关心，因为我们这边包括呈贡区的其他的训练基地，我们主要是承担这种专业的运动队还有体育后备人才包括国家队的这个赛事保障任务。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属性的话一般是针对专业的竞技体育项目。
2: 嗯
0: 嗯，
1: 它不是一个这个群众，
2: 啊，它不是群众
1: 类的这种公益属性。
2: 嗯，
1: 另外的话，刚才这个网友他提到的这个专业的场地，自行车的赛道，对，它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它的那个坡度也比较陡，然后转弯也特别的急，
2: 嗯，
1: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在上面骑行是非常危险的。
2: 哦，
1: 所以这个目前我们都是不能够对外开放的。
2: 啊，明白这个意思了哈。
1: 嗯，
0: 哎，
2: 这个专业的这个场地，只有专业的运动员才能去这个体验。
0: 而且
2: 一般人去了之后也危险。
0: 啊，而且现在全国的很多的这些刚刚提到这些训练基地，因为云南这个高原嘛，
2: 嗯、
0: 啊，海拔比较高的话，这个呼吸各方面的这种训练，
2: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国家级的一些
2: 运动队
0: 也都会来到云南，来到昆明，更是来到我们呈贡哈。所以可能在配备上、资源的这一块上，也要向他们相对有一些倾斜。
2: 是啊，
0: 嗯
2: 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体育基地的这个场地，目前在国内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
1: 嗯，对的，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基地，
2: 嗯，
1: 有一块这种煤渣跑道，
2: 嗯，
1: 它就是在全国都是只有这一家的。
2: 哦，
1: 另外包括我们的还有一个综合训练场，
2: 嗯、
1: 它就是一天24小时，
2: 嗯、
1: 早上晚上都可以训练，而且下雨的时候也是可以训练的。
2: 嗯，哇，太好了啊！这说起来就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对，
2: 但是普通的群众呢，我们还是这个以后在这个专业的赛事上来看这些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就好了。
0: 对，
2: 看到有一些运动员，嗯，这是在我们呈贡体育基地训练出来的，我们就可以了。
0: 骄傲的同时，我也想问问蒲老师哈，因为您虽然是这个基地的竞训科负责人，是否了解，比如呈贡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户外的一些场地，也比较好，也比较适合像一些我们刚刚提的这位自行车的爱好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地方呢？
2: 就群众体育场地，公益性的，大家都可以参与的。
0: 这块您有了解吗？
1: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像我们环电的赛道嘛，就是那个骑行赛道，这个的话风景也很好，而且对他们的这个专业要求度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建议可以去骑一下这个环电的赛道。
2: 哎，好嘞，
0: 好的，
2: 谢
0: 谢
2: 您的建议哈，好，谢谢。
0: 包括我觉得像这个环湖公园啊之类的，好多的一些湿地公园啊，其实自行车也好，或者就是我们步行也好，徒步也好，都是一些很好的在呈贡能够去多多的吸氧，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啊。
2: 好，这个问题先关注到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问题，他反映说昆明市官渡区乙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的健身器材维修维护不到位。关于这个问题，马上连线到的是昆明市教体局群体处处长杨小月。
0: 杨处长您好。
3: 您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您有去过吗？官渡区乙六街道新景社区永泰园。
3: 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们接到这个网友的反应以后呢，我们立马就通知到了官渡区的教体局。那么据他们核实过来呢，就是这个新景社区的永泰园健身器材，它是2009年由小区开发商昆明市土地投资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来投资建成的，它是在2010年的10月份投入使用。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呢，肯定它使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嘛。一般呢，我们的这样的健身路径呢，健身器材室外的，它的保修期大概是8年左右，所以呢，它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出现的一些这个使用当中的一些可能轻微的损坏的这样的问题了嘛。那当前呢，我们这个维修呢，它是由还就是谁建设谁管理，谁来这个负责维修。那么目前呢，它是应该是由土地投资管理公司这个永泰园物业服务中心来承担。那这个呢，因为它当时建设的时候呢，不属于政府建设的设施，是小区开发商配建的这个设施。但是我们呢，也让官渡区教体局呢。

0: 已经是督促他们的街道，那么来督促小区的物业来进行维修管理。目前呢已经在安排处理了，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已经安排在处理了。
1: 嗯，太好了啊，已经安排在处理了啊，相信不久之后呢就会用上一个新的设施了哈。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目前我其实我们也在按照这个总局的要求呢，
1: 嗯，
0: 也是对我们现在市民使用的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建设的这个呢也在进行检查，
1: 嗯，
0: 那么督促就是是这个管理单位呢来及时的进行修缮，那么尽量的避免这个群众健身的时候出现一些危险的这种隐患啊。
2: 那我觉得这条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追踪啊。
1: 嗯，
2: 一个呢是我们这位反映昆明市官渡区乙六街道新井社区的这位朋友，他的所辖的这个范围哈，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还有您刚刚也提到了咱们在辖区内包括其他的地方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在持续的追踪，是吧？
0: 啊，对对对，就是市民可以反映，因为我们的检查呢，他可能检查不到，就因为太多了，
2: 那么全面，
0: 有三四千条这样的室外的这种路径，就是也三四千套啊，不是条的问题，
1: 是
0: 就是那么多的路径，我们可能这个检测没有那么及时，但是如果市民一旦发现，是可以及时的反馈到这个就是一个是管理单位，第二个就是属地的教体局或者我们市教体局，我们都会及时的督促管理单位或者是没有管理单位的我们教体局也会及时的去处理。
1: 嗯，希望大家一起
2: 参与进来。感谢您的这个态度。是的。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2: 下一个问题。谢谢杨处长，对这个问题还要请您这边来帮忙沟通一下，就是昆明市体育场为什么装修以后就是不对外开放了呢？因为之前是办电超哈，大家也都能理解，现在我们怎么安排？
0: 好的，这个昆明市体育场呢在市政府投资了这个差不多是3000万左右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在滇超呢已经跟大家应该说华丽的在线了。
1: 嗯
2: 嗯。
0: 那么目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施工期间，其实在安全的地带，我们都是开放的，对这个市民的这个免费健身的这个这个场地的。你看现在它体育场的外围，它有一条应该有600米左右的这个一个跑道，它是全天候开放的，24小时开放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它的内场呢，按照我们的要求呢，是早上8点开放到晚上8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公共体育场所体育场馆的一个开放的担当吧，职责和担当。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滇超结束以后，到目前呢，这个因为8月8号我们马上省运会就开幕了，开幕以后呢，其实在开幕期间应该是8月6号开始，那个我们的昆明市体育场就要承担着省运会的田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我们昆明市代表团呢也要参加这个比赛。那么我们昆明市代表团田径项目呢也有100多人的这个代表团运动员，那么也要保障我们的备战训练。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一个月的开放呢时间确实是跟原来的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这个有一些出入。这个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像对社会公告的这一块呢已经有明确，就是我们昆明队训练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场地就暂时不对外开放，因为它有一些有器械的这个对市民的健身还是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昆明代表队田径代表队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暂时不对外开放。那么他训练时间以外的，我们会对外开放。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有公告了，就是什么时候是早上开，下午这个4点到8点开，什么时候是还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个呢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的。
2: 这个公告在哪里能看得到？
0: 这个公告应该是昆明体育还有他们的这个我们昆明体育场的入口的那个地方会张贴着。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下来再落实一下，就是这个中心这边确实是这么安排的，但是市民的知晓度或者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宣传程度到什么，我想着这个下来以后，我们可能要尽快的来落实，尽快的让市民了解我们每天开放的时间，避免跑空，然后呢影响市民的这个体验感，好吧？
1: 明白。
2: 哎，感谢您。
1: 好，非常感谢昆明市教体局群体处处长杨小月的介绍。
2: 是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具体了解了这个时间以后哈，能够在一些这个除了我们现场粘贴公告以外哈，在一些平台上，我想我们节目里面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大家做一个对外的公布和告知。所以杨处长，您这边的消息有了以后，也跟我们栏目组这边取得联系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您，
0: 可以，
2: 非常感谢杨处长的介绍，
1: 嗯，
2: 好，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熊先生反映一个问题，熊先生说他家的孩子呢是2024年中国中学生的攀岩冠军，但是证书呢一直没有拿到，想请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一下，
1: 帮了解一下，
2: 嗯，
1: 我们连线到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一级主任科员张雪，张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这个比赛吗？
3: 这个情况呢，我们每年的这个答题赛事呢，国家体育总局会在它的网站上予以公布。那么这位家长反映的这个赛事呢，它是属于国家体育总局能授予运动员技术等级的赛事目录里面的赛事。
2: 嗯，正规的赛事。
3: 对。
2: 嗯，那现在证书没有拿到，怎么回事呢？
1: 我们能帮忙对接吗？
2: 嗯。
4: 这个是情况是这样。因为它存在一个那个新旧版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的衔接，那么这个家长他这位家长，他参加的比赛是2024年，那么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技术管理办法呢，那么它是适用于2024年的这一版本的管理办法。当时的运动员技术等级呢是申请制度，那么如果是运动员取得有效的竞赛成绩，那么也符合运动员技术等级授予标准里面的所相应的级别的话，那么在取得成绩的6个月以内，然后向相应的体育主管部门进行申请。那么当时的授批权限是省体局负责受理一级运动员，那么州市一级负责2、3级运动员。
2: 嗯，也就是当时熊先生没有去申请，是吧？
1: 因为现在已经2026年了，他才反映这个问题。
4: 对，已经2026年了，所以可能熊先生呢，他要关注一下他当时是否已经申请了。如果是申请的话呢，他可以到体教联盟去查询。那么如果是没有申请的话呢，他已经过了申请时效了，那么就不能够进行办理了。情况是这样。
2: 好，
1: 但是这个还是蛮可惜的哈，因为毕竟是中国中学生的攀岩冠军，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因为他确实是获得过这样的一个奖项，因为没有申请，或者说是在我们新旧版本改版的过程当中哈，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孩子的家长来说是很头疼的一件事儿，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去帮他们了解或者进一步的推进吗？
4: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它这个技术等级的管理办法，它的运动员授予从规范性文件来说，它已经明确了必须在6个月以内完成申请，那么这它也是一个规范性的管理文件的一个明确的要求，所以我们还是从依法依规的角度来说呢，那么现在如果从我们这个层面呢，它是不可能突破规范性文件所限制的政策条件的，
2: 当时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哈。
4: 对对对。
1: 好，您这一块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熊先生电话是否在线。熊先生您好。您知道这个6个月以内要申请的这个消息吗？当时获得冠军以后有人跟您沟通吗？
5: 教练团队已经申请了。
1: 哦，有申请是吧？
5: 对。
1: 申请之后没有下来，这个您又问这个教练团队了吗？他们给的答复是什么？
5: 我是说什么东西卡住了还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问了几次他们就说还没下来。
1: 哦，
2: 这个问题因为是教练团队中间还有个中间人他们去申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也没有问清楚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卡住了？
5: 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说再等等，
1: 就
5: 现在都没下来。
2: 哦，那现在就还有一个问题，到底教练团队有没有把这个提交上去，是吧？
1: 对，到底申请提没提？
2: 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好，那接下来，
1: 张雪老师能查得到吗？
4: 这个的话，因为这名运动员他可以这个，我们留我们办公室具体的业务办理的电话给他，那么就我们可以进一步跟这位熊先生进行对接，那么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的情况，他是申请的是1级还是2级，那么如果当时是哪个州市报送的，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进行信息的梳理，我们才能给到熊先生一个明确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2: 那您说一下电话号码是多少？
4: 0871，6316650。
1: 好的，
2: 好，
1: 熊先生这边记下没？
5: 6316650。6150啊。
1: 对。
4: 对。
5: 6316650。
1: 嗯。好，熊先生您记下这个电话，您先了解一下情况，我们9100也持续为您的开通好吗？或者您在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把您进一步了解了以后的一个情况告知我们，可以的前提下我们还会帮您。

0: 继续追踪，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也方便的话，
1: 因为他是23年的省冠军嘛，然后24年的全国中国省锦标赛的冠军，当时一个申请，他一直都下不来。你现在是高二嘛？
2: 明白。
1: 高二的话，马上就要高三高考了，
2: 要用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证书了。好，
0: 也很着急的一个事儿了哈。好嘞，行。那张雪老师，我们也希望您这边能够帮跟这个部门也沟通一下，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以特事特办的一个方式，因为孩子确实也很着急，等着要，好吧？
3: 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到时候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只要熊先生跟我们这边联系就可以了。
0: 好嘞，行，好，熊先生，好，那我们就先对话到这儿，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0: 好，谢谢您。
2: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个问题。穆先生反映，2024年参加了云南的3x3超级联赛大理站的比赛，并获得了冠军。赛事方奖金呢，还差7.5万元，至今没有发放。那已经反映多次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啊！希望相关部门这个尽快发放奖金。
0: 具体回答这个问题的云南省体育对外交流服务中心主任万雷，万主任您好。
4: 您好。
0: 您知晓这个事儿吗？
4: 我知晓这个事儿。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进一步的一个对接。
4: 好，这个项目呢是2024年这个新增的一个国际交流赛事。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是6、7月份开始申请的。由于24年度的财政预算没有列入，所以当时申办这个比赛的时候以市场行为为主导的一个赛事活动。但是作为联系方呢是下一代体育公司，他作为执行单位来做这个事儿。在一共比赛呢是五个州市搞几个比赛，第一站丽江，第二站到大理。那么初期呢，这个下一代公司呢还做一些工作，但是这个奖金部分呢是由他们来筹措，通过市场行为来筹措。后来在到大理的时候，他们这个筹措经费不力，就拖欠，一直拖欠到现在。之后呢，这个奖金部分呢，我们也积极的跟那个下一代公司协商，也找多方想办法筹措，一直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到25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申请了这个财政经费，但是财政经费呢，只能用于办赛的基本支出，不能用于奖金，这个发放。所以现在，我们还在找省体育局协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时的承办单位呢，还有这个广电传媒集团，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取看看有没有通过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目前还没有最好的办法。
2: 就是目前也在积极的在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当中哈。
4: 对，现在就是因为财政的经费是有相关的要求和规定的嘛，所以体育局也给过一些经费，只能用于什么这个办赛的基础经费，作为奖金啊这些特殊的这些不能作为财政经费的支出范围。
2: 好，
0: 所以这个的原因还是因为筹资不力，当时所以导致了后续一直以来对市场方面的问题啊。那当时跟这个大理站的这一块，我们之前有没有以一些合同啊或者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做细化？它最晚什么时候会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4: 由于刚开始干办比赛呢，因为大理教体局呢，它不承担这个，也是财政经费嘛，它也不承担奖金部分。那么就说大理教体局该承担的那些基本支出，场地啊
0: 也都已经支出了，
4: 啊、
0: 是吧？
4: 啊，对啊，什么志愿者啊这些，转播直播啊这些费用他们也支出完了，住宿啊这些是能支出的，但是就是奖金部分特别难用到财政的经费，这是要求了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协调广电传媒集团，看看有没有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
2: 目前还在推进当中哈。
4: 是。
2: 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穆先生。
0: 穆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刚才也做了一些解释了，您目前就这个问题怎么看？
5: 主要是时间很长啊，这不是25年的奖金，是24年，就是24年，这是第一站和第二站，我们也是大老远过去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 在为这个比赛，我们也是前前后后受伤了好几个。

0: 队员，就是说白了，这是我们参赛运动员的辛苦钱，一直没拿回来，拖了两年了。就是如果说，只是经费上的不足的话，这个东西为什么别的球队都拿到了，我们没拿到？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后面我们前面两站的奖金连我们的钱都没有付完，那后续的几站的比赛他还能办得下去？他办完了以后，别的球队的奖金他都拿到了，甚至后面决赛啊什么的，他因为他2024年是办了五站，第一站、第二站冠军的钱没拿到，但是他亚军、季军钱都拿到了。然后2024年后面三站，摩汉站、德宏站，还有一个昆明的总决赛，他冠亚季他都拿到钱了，唯独第一站、第二站都没拿到冠军的钱。然后2025年他还能办，又办了几站，办了几站，我们也参加了2025年的。我们2025年我们丽江站真的我们还拿到钱了，就是2025年我们都拿到钱了，2024年这两站冠军的钱拿不到，那我觉得这个钱是不是？其实之前是
1: 那关于这个问题，
0: 不知道
1: 被
0: 挪用了还是说怎么了？
1: 啊，我问一下万主任、啊，
2: 万主任，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2: 我还以为是都没有，是有拿到也有没拿到。
3: 因为第一站了嘛，第一站和第二站就是丽江站和大理站的时候呢，下一代公司呢还在积极的。超出经费在做，那么他们其实也付了25000的第一站的经费给了这个冠军队伍了嘛，后面就一直在拖欠呢。我们到了大理站以后，就发现这个执行单位下一代公司呢就没有能力来做，我们就召集了紧急会议，让广电传媒开始垫资来支付这些费用。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垫资呢，这些费用的账还无法处理。就是也是涉及奖金部分了嘛。作为广电来说，他们也没办法处理，还在挂着账。现在呢，我们也向省体育局来申请那个赛事补助了嘛。赛事补助这方面，由于这个财政渠道各方面的要求，这一块呢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来突破。目前是这种。那么我们最近呢也请了这个第三方审计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呢，也对这个项目再重新评估。评估以后呢，我们会近期会向省体育局上请示，那么用这个赛事补助经费来给这个广电传媒支付一些他们垫资的费用。在这个当中呢，再商量广电传媒集团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奖金的问题，其实就是差这一部分。之前为什么付呢？也是在垫款，他们的账也没有完全清，就说还在挂着账奖金部分。
2: 清楚了，我想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来反馈哈，穆先生能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渠道来了解推进的一个情况，而万主任这边呢，刚才也给到我们问题的了一个来龙去脉哈，包括还有广电传媒集团要共同把这个事情提到议程上来，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也期待穆先生和更多的这方面要了解情况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金色热线。
1: 是，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这个加快进度哈，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处理了，因为一个办赛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奖金能不能拿得到，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这个整个体育的形象，
2: 对，包括这些球员哈，他们的积极性哈，以后还会不会来到云南参加类似这样的一些赛事哈，我觉得在这一块上我们要努力做得更好一些。好的，谢谢穆先生和万主任的介绍。我们接着来关注下面的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昭通鲁电残疾人运动员，参加过很多的一些比赛啊，也获了一些奖项，他听说国家有对残疾人运动员安置的政策，就想问一下可否考虑到他这一块。
1: 好，马上连线到的是省残联体育指导中心竞训科负责人温家谈。
2: 您好，王老师。
4: 哎，您好。
2: 可以给到这方面的帮助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4: 好的。就是关于我们残疾人运动员在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以上的一个级别，他们获得相应的一些成绩之后，对应的各个州市会有相应的一些奖励政策。当时我们出台过一个省级，就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就是说相应的取得成绩的，像部分州市哈，他们获得全国前三，全国第一，或者是奥运会的一个前三，我们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安置的政策，这是根据各个州市出台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但是沈山这边呢，只出台

0: 过一个只是性的一个优先安置的一个文件，然后给到各个州市，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是来自于各个州市，对应各自的项目取得成绩之后，具体的安置是在各个州市。我们中心这边呢，可以配合这些运动员积极的与州市的残联联系，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个成绩，我们去落实对应的一个政策。
1: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是发现上哈，也是反映的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相关的安置问题，是不是这个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2: 是的，因为我之前得到的一个消息，他们两个人都是昭通市的运动员，然后这两名运动员也是我们省残疾人田径队的主力运动员，他们的成绩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个统计的，那么下面我们会跟昭通市残联进行一个对接，这两名运动员的一个具体的安置和
0: 他们的诉求我们也会联系到运动员本人，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
1: 好的，另外的这位朋友，因为他还存在一个他们家是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哈，所以我觉得两位朋友呢，虽然都是残疾人运动员，但是呢，他们也有各自不一样的一些需求，也希望您这边尽快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推进以后，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哈，能够为自己再多做一些事儿，好吗？嗯，好的，好的。
0: 谢谢您的介绍啊，再次感谢省残联体育指导中心竞训科负责人温家谭的介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热点解析了。刚才的第一回复的一些问题哈，各位在我们节目结束以前，0870-9200，您还可以反馈跟云南省体育局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热点解析呢，我们要就昨天云南省体育局上线节目当中，由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3: 唐元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连线到他们的一些负责同志来解答大家关于热点方面的问题。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4: 好，热点解析，首先来关注一下
0: 有一位朋友反映，他说这个2026年云南的跑友能在本省跑多少场马拉松的赛事，今年的马拉松赛事为什么没有往年那么多了呢？
5: 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感觉往年我们在公众号上，是能够看到好多，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够参加这个直接进入的话，我也可以跟着他们的这个跑步的感觉，我自己在家楼下跑，好像也有能够去感受体验啊。但今年确实好像这方面的报道少了。那径哨处处长李慧慧老师，李处，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在2026年呢，云南省，我们一共会举办15场马拉松的赛事，既有上河马拉松、昆明半程马拉松、大理马拉松，还有这个瑞丽马拉松这样子，我们已经办了很多年的马拉松，也有呢，比如说像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弥勒半程马拉松、 普洱丝毛马拉松、大理小河塘省半程马拉松、玉溪府仙湖马拉松等等，最近这些年来深受我们跑者喜欢的新兴的一些马拉松赛事。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了呢？更多的也是为了现在大众参与体育赛事的一个安全着想呢。中国田径协会对马拉松赛事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规范的治理工作， 对马拉松赛事的办赛条件啊，包括一些组织保障的标准啊，进行了一些规范。那么我们省也不例外，对我们历史以来举办的一些马拉松赛事进行了系统的整治工作。我们要为大众的跑者提供高质量的马拉松，因此呢，看起来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们场场都是精品，场场都为大众的安全做好了最优质的保障。
0: 这个赛事的数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但是质量啊提升了。
6: 对，所以我想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更有质感的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的话，他们像获得的一些奖牌等等，是不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些这个更加新颖的呀，或者一些创新的内容呢？是的，现在的每一个马拉松赛事都有非常多的自己的巧思和妙想，特别是很多马拉松赛事的这个奖牌啊，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我们的这个昆明半程马拉松，也是

0: 是一样的，观赛奖牌也很漂亮。那么我们现在的云南省举办的各种各样的马拉松赛事当中呢，我们各地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奖牌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包括我们的赛道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在不同云南不同的地方能够体会不同的马拉松赛事的感受。
1: 那比如说这周末我们还有一场楚雄的马拉松赛事，也欢迎我们的跑者来到楚雄市来一起奔跑。嗯，好，
2: 好嘞，谢谢，
1: 欢迎大家积极参加啊马拉松比赛。嗯，
2: 是的，谢谢金韶楚楚长吕慧慧的介绍哈。啊，楚雄这周末也邀请大家去感受一下。
3: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今年重点打造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那打造这个集聚区基地的建设还有品牌的培育，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 我们来连线到经济处副处长赵刚。赵副处长您好。嗯，好的。 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个是香格里拉的，还有关于云南独特高原山地资源的，我们省户外运动产业这一块可以说是持续的一个升温。其实昨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也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云南在这一块的经济方面怎么更好的和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块，但是呢，说到细的一些，我们还是要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解答，以及包括怎么将这个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体育产业优势，群众的 消费优势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好的意见建议，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持续的有一些朋友在参与到互动当中哈，您也可以把您好的一些建议在我们云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好，接下来进一段片花，一会儿回来。
2: 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工作不负所托，频率服务为民，满意不满意？群众态度就是标准。
5: 好，热点解析，我们继续。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省怎么来依托民族传统体育来丰富乡村群体的问题生活。另外呢，助力乡村振兴。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群体处处长姚永明。
2: 姚处长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啊。好，姚处长请说。嗯。啊，好的。少数民族体育在我们云南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在全国来说，我们也是在前列。这些年来，我们云南推出去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像陀螺、射箭，都是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技比赛的项目。这两个项目我们在全国也是简单的水平。所以说，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在云南是很有优势的。这些年， 你看，我们也借助这些项目的比赛，在有这个普洱的陀王争霸赛，还有迪庆格萨尔射箭节，这些赛事活动是作为助力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也对当地老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 还有乡村基层的治理等等方面，产生了一综合的多元的价值和作用。特别近年来，我们从23年开始，我们打造的云南省边境幸福村体育嘉年华，就是把我们少数民族体育的一些项目，融入到我们这个嘉年华里面。
5: 从第一年在河口，第二年在澜沧，第三年在德宏，到今年我们还要在宝山，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对这个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借助少数民族体育这个项目的发展，来带动乡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的消费，包括我们还在赛事过程中一些 海云市集也好，农特产品展销也好，对当地都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1: 好。

0: 谢谢您的介绍，
1: 谢谢。
0: 一定要发展这个民族体育哈，因为这既能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能持续的激活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1: 是的，因为姚处长今天也还在跑州市哈，在高铁上，信号呢也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通过刚才的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也希望如果有类似这些问题还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平台上告知我们，我们帮您继续再追问。
0: 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关注一下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
1: 对，
0: 关于这个运动集聚区，我们目前的基地建设和品牌培育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有请到省体育局经济处副处长赵刚。赵副处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做解答。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近两年来，我省集中资源攻坚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建设集聚区体验区，基地提质、品牌培育、业务拓展等方面呢，同步见效，迭代升级。在硬件配套上呢，持续优化宜庆、丽江、怒江，核心片区的基础设施，升级呢高海拔徒步古道、环湖骑行赛道、鹿山营地、鹿山高山的露营基地、登山驿站。配齐呢智慧监测、全程导览、专业救援一体化设施，建成呢标准化的户外示范基地，构建安全规范、互联互通的高海拔户外运动设施网络，大力提升赛事承办和大众体验的承载能力。在品牌培育上，常态化落地高原徒步、雪山骑行等精品赛事。2026年呢，又创新举办了4地联动的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有15项核心赛事，共吸引了3.38万人参与，直接为宜庆带来2525万元的经济效益。持续升级呢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的品牌，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多条的高海拔精品体验线路，持续擦亮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天堂的金字招牌，已经形成了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全年有热度的这种发展态势啊。主持人，
1: 态势特别好哈。那依托云南的这个独特的高原山地的资源，我们省的户外运动产业也是在持续的升温。那今年以来呢，这个户外的产业集聚体育文旅的融合，还有市场方面的主体培育上，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些重点的突破呢？
2: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省呢立足高原山地独特的生态景物，聚焦户外运动产业集聚、体旅融合、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呢，持续攻坚，实现了多点突破，全域提质。在产业集聚方面呢，重点推进大香格里拉、澜沧江、红河边境沿线4大户外运动集聚区建设，持续完善高海拔徒步、骑行、露营、登山配套设施与安全救援体系。大理、丽江呢，成功入选了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在体育旅融合方面呢，持续升级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的相关的成果。从四举办呢，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从4地联动呢到这个从我们单一的城市举办到4地联动，常态化开展雪山攀登、雨林穿越、边境骑行等特色的户外运动赛事，打造了一批精品的户外，体育旅游的线路和户外体育呢，体育旅居已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重要业态。在市场培育方面呢，全省体育及相关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体育企业的户数呢已经突破了1.7万户，规模以上的企业超过100户啊。2026年呢，体育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呢，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户外运动已成为全省体育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和全国户外运动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标杆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把眼光放得再宽一些哈。
1: 对，
0: 我们怎么把这个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体育产业的优势、群众消费的优势？这从全省的层面来看，您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呢，我省是坚持这个生态优先、绿色赋能，持续打通这个生态资源、体育产业、群众消费高效的转化的链路，实现生态优势呢向发展优势持续跃进。2025年呢，体育产业的总规模呢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年均增速呢超过了23%。2026年上半年呢，延续这种稳增长的态势，体育固定资产投资呢 同比增长68%，体育服务业呢，营业收入也是稳步增长。

0: 增长，产业质效呢持续向好，依托全省的优质山地、湖泊、森林、边境生态资源，全域布局山地户外、水上运动、体育康养、乡村休闲体育等绿色业态，建成一批生态体育示范基地和精品体验线路，持续与全域赛事激活消费场景。2025年呢，举办的体育赛事活动超过2000场，2026年上半年举办的赛事活动也超过了1000场。同时呢，又统筹发放了3000万元的彩云体育消费券，开展了这个赛事市集、文旅惠民等举措措施啊，全面撬动体育、文旅、乡村等多元消费，持续做强高原户外民族体育。滇超联赛等特色 IP， 引流省外的客源，激活本地的市场，带动群众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值、产业增值、消费升温、群众受益的多赢局面啊！主持人，
1: 嗯，好，
2: 谢谢赵刚副处
1: 长，
2: 谢谢您。
1: 金色热线回音壁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是的，在这内还是要提醒您，每一周的周四中午哈，12点到1点的金色热线，我们都期待您的关注，在这也给您做一个预告，下周四上线的是云南省商务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在下周一到三就可以打进0871961000反馈您的相关问题。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反打回去给您，让您及时的进入到直播间。
1: 好，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这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3: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

0: 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北京时间13:00。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0: 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今年截至7月20号，云南省累计完成育儿补贴资金拨付38.38亿元，惠及约1.24万户家庭。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出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5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系统化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昨天，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滇池东岸启幕。本次活动旨在以咖啡为核心纽带，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活动将持续到8月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升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据海关统计，上半年我国出口电视机5023万台，同比增长3.1%；出口手机3.25亿台，同比下降4.3%；出口集成电路1794亿个，同比增长7%。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从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相关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从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我国从东北延伸到西南的夏季主雨带稳定维持，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影响大半个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富民惠民是云南旅游产业创新突破、加快融合的最终落脚。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业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
3: 今年7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高美华。
4: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3: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宝济刚教授团队

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

0: 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9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守护呼吸健康，远离肺部困扰。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10期。很多的朋友啊，一提到吸烟，第一反应只会想到伤肺，可香烟带来的伤害真的只停留在肺部吗？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权威的呼吸科专家，带大家全方位拆解烟草对全身器官的连锁伤害。首先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做客名医罗壮主任。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讲授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星巅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紫云好，收听健康生活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危重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3: 欢迎您。生活里啊，大家常说吸烟伤肺，不少的烟民呢也觉得只要肺部没有不舒服，抽烟就没多大事儿。罗主任，这个认知是不是存在很大的误区呢？
4: 紫云说的没错，这是大众最普遍的健康误区。香烟呢，就像一颗在人体内连番引爆的炸弹，伤害会蔓延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绝不单单是损伤肺部。那么一支香烟呢，点燃后会释放出7000余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包含69种明确的致癌物。那么这些物质呢，通过血液被输送到全身各处。目前我国4大慢病、多种呼吸系统疾病，以肺癌为首的10几种肿瘤，多种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都与吸烟呢存在因果关系。从头到脚看一遍，那么我们吸烟会引起口腔癌、鼻咽癌、喉癌、食管癌等等头颈部的肿瘤。重度吸烟者呢，会发生头颈的风险明显提升5到25倍，它损伤血管内皮，加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的动脉疾病，它刺激我们胃酸分泌异常，引起消化道溃疡，增加胰腺癌的风险。那么吸烟者发生胰腺癌相对的危险度为2.5倍，它降低了骨密度，增加我们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它损害我们生殖系统，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让人体内更容易感冒。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吸烟者平均寿命缩短10年，每2位吸烟者中呢，就有1位因为吸烟而导致早死亡。那么吸烟伤肺，但伤的绝不仅仅是肺，从口腔到肠道，从心脏到骨骼，从生殖到免疫，没有哪个器官呢能够对烟草免疫。
3: 听了您的介绍啊，真的让人警醒，原来香烟伤害覆盖全身，不只是肺部遭殃。那我们先聚焦大家最关心的心血管问题吧。很多的年轻的烟民血压血脂都正常，是不是吸烟就不会损伤心脏血管呢？
4: 是这样的，子云，那么不管年龄大小，基础指标是否健康，只要开始吸烟，那么心血管损伤呢就会持续的累积。吸第一口烟啊，伤害就会已经启动。那么烟草中的尼古丁呢，会刺激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同时呢，一氧化碳抢占了我们血红蛋白的位置，使心肌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更严重的是，我们烟草中焦油损伤血管内皮。那么血管内皮出现微小破损后呢，脂质沉积形成斑块，那么血管呢逐渐的狭窄硬化，这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那么一旦我们的斑块破裂，引发我们的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导致我们心肌的梗塞，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梗。那么阻塞我们脑血管导致的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那么研究显示，吸烟者患冠心病的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2到4倍。那么吸烟呢还会对血脂产生不利的影响，使我们坏的胆固醇，就也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呢升高，使我们的好的胆固醇、高密度的脂蛋白呢降低。不过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戒烟带来的饱腹效果呢也是特别快。那么戒烟20分钟，我们的心率、血压就能够回落到平稳的水平。坚持戒烟1年，那么冠心病的发病风险直接减半。那么坚持戒烟15年，心血管患病风险呢，基本和从未吸烟的人呢持平。越早戒烟，我们心脏血管的获益是越明显。
3: 骆主任，我知道啊，吸烟会导致肺癌，但是除了肺癌之外呢，吸烟还会引起其他的癌症吗？
4: 会的，而且呢，种类之多超乎我们很多人的想象。那么烟草烟雾中呢，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当人体暴露于这种致癌物时啊，会引起我们体内关键的基因发生永久性的突变。那么正常生长调控机制呢，最终会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吸烟可以导致肺癌、喉癌、膀胱癌、胃癌、宫颈癌、卵巢癌、胰腺癌、肝癌、食道癌、肾癌等等。那么此外呢，吸烟还可以增加我们急性白血病、咽喉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风险。那么吸烟量越大，吸烟的年限越长，癌症发生的风险越高。那么戒烟呢，可以明显的降低这些癌症的一个发病的风险。戒烟10年后，那么肺癌的发病风险呢，可以下降50%。戒烟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抗癌药。
3: 啊，听完呢，实在是触目惊心呢。香烟会诱发全身多处癌症，不少的烟民反馈，每次抽完烟呢，胃部就反酸隐痛。想请教一下罗主任，吸烟会给肠胃消化器官带来哪些损伤呢？
4: 这类胃部的不适，很大概率呢，就是我们吸烟直接造成的。那么烟草呢，会给我们整条消化道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伤害链，从口腔一路伤害到我们肠道。在口腔呢，吸烟会导致我们牙齿着色、顽固的口臭。吸烟者患牙周病的风险呢，是非吸烟的2到5倍。那么烟草中的致癌物呢，可以长期刺激我们口腔黏膜，使我们吸烟者患口腔癌的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6倍以上。那么从下走到胃，那么吸烟呢会刺激胃酸分泌异常，破坏我们胃黏膜的一个屏障，导致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反复发生。那么胰腺呢也是我们吸烟的一个重灾区。那么尼古丁可以促使我们胰腺过度的一个分泌，增加胰腺炎的一个风险。那么胰腺癌啊，被称为我们癌中之王。吸烟者发生胰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2.5倍。那么结直肠呢，也难逃我们的厄运。从口腔到肛门，整个消化道都在承受着烟草的火力的覆盖。如果您经常胃不舒服，戒烟呢，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胃药。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 健康生活。
3: 一支香烟7000余种有害物质，一次吸烟全身器官持续受损。健康生活提醒各位听众，烟草危害不分年龄不分体质，戒烟不分早晚，健康随时可期。接下来进入听众问答互动环节，解答大家日常最关心的吸烟健康疑问。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持续关注。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到健康生活，现在进入到听众提问环节，请罗主任逐一解答。我们的听众栗子很甜提问说，我和伴侣正在备孕，听说呀吸烟会影响生育，想问问备孕期间是不是必须戒烟呢？吸烟会对肚子里的宝宝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
4: 那么备孕阶段我们夫妻双方的戒烟是重中之重，那么吸烟对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能力都有显著的一个负面的影响，甚至会影响我们下一代一生的健康。对男性而言，吸烟会直接损伤精子的质量。美国的生殖医学学会指出，尼古丁等等一些化合物会导致我们精子形态的一个改变，吸烟量越大，那么精子的活性越差，畸形力量越高。对女性而言，那么吸烟会加速我们卵泡的一个损耗，导致卵巢功能早衰，还会降低我们受孕的一个概率，增加我们宫外孕、流产和早产的一个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孕妇吸烟或者长期接触我们二手烟，那么她的胎儿可能会面临低出生的一个体重、早产、死胎或者先天性的畸形等等风险。那么备孕是我们戒烟的一个黄金的窗口，那么为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放下我们香烟，就是最好的一个避孕的准备。
3: 谢谢主任的回答。继续来看听众可乐团子的提问，他说呀，我体型不胖，平时呢也很少吃甜食，想请问吸烟会诱发二型糖尿病吗？二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
4: 那么即使不胖，那么少吃甜食，长期吸烟依旧会提升我们糖尿病的犯病的风险。那么吸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独立的致病因素，那么和我们体重饮食没有绝对的一个绑定。那么吸烟可以使我们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增加，影响我们细胞的胰岛素信号转导蛋白的一个合成，那么抑制胰岛素的一个生成。长期吸烟还会引起我们脂肪组织的再分布，进一步增加我们胰岛素的抵抗。那么简单来说吸烟会使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血糖更难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吸烟可以导致二型糖尿病。吸烟量越大，那么其实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的年限越长，发病的风险越高。不仅如此，那么对于已经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讲，那么吸烟会使我们情况雪上加霜。那么吸烟会增加我们糖尿病患者眼睛、肾脏、神经、心血管系统会受到更严重的一个损害。值得注意的是，戒烟不仅能够防癌复兴，还能够防糖尿病。一口烟都不吸，对于我们自身的血糖是最好的保护。
3: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浪漫人生路的提问。他说，我今年30多岁了，我很爱吃奶制品，补钙也很及时，想请问吸烟会伤害骨骼吗？会不会年纪轻轻就骨质疏松呢？
4: 你好，这位听众，30多岁吸烟我们骨骼损伤已经在持续的一个累积，那么骨骼健康 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的一个问题。那么烟草中的尼古丁呢，会降低我们肠道对钙的一个吸收。那么烟碱可以抑制我们成骨细胞的活性，同时呢，刺激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那么成骨细胞的这个负责我们建造骨骼，那么破骨细胞呢，负责破坏骨骼。那么吸烟打破了我们骨骼的新陈代谢的平衡，那么会导致我们骨量的丢失加速。那么香烟中的重金属铬还会降低我们女性的一个性激素水平，导致绝经提前，进一步的加快我们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么研究显示，吸烟会导致骨密度下降，是我们骨质疏松的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骨质疏松呢，使我们骨骼变得像酥饼一样薄而脆，在轻微的外力作用下呢，就可能发生骨折。那么吸烟还会抑制血管的形成，影响我们骨基质矿化的一个骨的重塑，干预我们正常骨折的一个愈合过程，导致我们骨愈合时间延长，骨愈合呢质量下降。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吸烟都会增加我们骨折的风险。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开始吸烟就是给未来的骨骼埋雷。那么骨量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那么之后呢会逐渐的流失。那么吸烟只会让这些流失的过程加速。保护骨骼呢，除了我们补钙和晒太阳，戒烟是同样的重要。别等骨折后呢才后悔，现在放下烟，骨头会感谢你。
3: 好，主任回答得非常的详细，谢谢您。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小熊露露的提问。他说家里长辈啊常年抽烟，牙齿发黄，还经常牙痛，想请教罗主任，吸烟除了让牙齿变黄，还会带来哪些口腔疾病呢？主任请。
4: 那么牙齿发黄，仅仅是我们烟草最表层的一个外观的一个伤害，真正致命、损伤严重的危害呢，都藏在牙龈、牙槽骨、口腔黏膜里。那么吸烟呢，是我们口腔健康的头号杀手。那么烟草中的焦油像黑色油漆一样附着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形成了难以清除的黄褐色或者黑色的一个污渍，但这只是开始。那么吸烟时的高温和有效的化学物质呢，会破坏我们的这个牙龈组织，降低其抵抗力和愈合能力。同时，吸烟还会导致我们口腔内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缺氧，有利于呢引起我们牙周病的厌氧菌大量的滋生。那么吸烟者患牙周病的风险呢，是我们非吸烟者的2到5倍，并且呢，病情更重，发展更快，那么治疗效果也更差。牙周病最终的结局是我们牙龈的萎缩、牙槽的骨吸收、牙齿松动，甚至是脱落。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口腔癌。那么烟草中呢，含有60多种已知的一个致癌物，长期刺激我们口腔黏膜，会引起我们细胞的一个突变。吸烟者患口腔癌的风险呢，是非吸烟者的6倍以上。如果再加上我们酗酒，风险呢会协同的增加。此外，吸烟呢还会导致我们顽固的口臭、味觉和这个嗅觉的退化，拔牙后伤口愈合减慢。唯一最有效的预防和改善方法呢，就是戒烟。那么戒烟后呢，我们口臭会迅速的改善，牙龈血流改善，味觉呢逐渐的一个恢复。为了你的笑容和健康呢，请远离烟草。
3: 最后，我们来回答听众不忘初心的提问。他说：“我家人的烟瘾很重，我长期被动吸二手烟，想问问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真的不可忽视吗？开窗通风能不能抵消伤害呢？”
4: 那么，二手烟、三手烟的毒性和一手烟呢没有差别，不存在安全的接触剂量，短时间内吸入呢也会损伤我们全身。二手烟呢，是我们卷烟燃烧释放出来的，即我们吸烟者呼出烟雾混合成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明确地指出，接触二手烟没有安全的水平，即使短暂的接触呢，也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二手烟中呢，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与致癌物， 不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同样会增加吸烟相关疾病的发病的风险。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会显著的增加我们心血管的一个疾病，包括癌症，还有就是肺部疾病的风险。儿童呢，是我们二手烟最大的一个受害者。那么，儿童的呼吸频率比成人更快，相同环境下呢，吸入更多的二手烟。儿童期二手烟暴露可导致这个血管内壁功能的损害，成年后患高血压的风险会增加。二手烟呢，还会引起我们儿童的哮喘、支气管炎、中耳炎，甚至会影响我们智力的一个发育。那么三手烟呢，更加隐蔽，它是吸烟后残留在我们衣服、墙壁、家具，甚至是头发和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个烟草的一个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三手烟中的亚硝胺已经被证实是，具有极强的一个致癌性。那么婴幼儿呢，喜欢在地板上，还有我们的地毯上爬行玩耍，通常呢会无意中呢接触到我们残留的有害物质。那么排风扇、空调等等通风装置呢，无法完全的避免吸入我们二手烟，所以室内完全的禁止吸烟呢，才是唯一的有效的方法。
3: 非常感谢昆明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罗壮主任今天带来全方位、细致、权威的科普。通过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吸烟伤害遍及全身所有的器官，不存在只伤肺的说法。吸烟不分年龄和健康的状况如何，只要吸烟就会持续损伤血管，烟草诱发十余种恶性肿瘤，戒烟是基础的治疗手段。只有室内全面禁烟，才能守护家人的健康啊！
4: 也借今天的节目呢，提醒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烟草带来的健康损害可防可控，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吸烟，尽早的戒烟，主动的远离一手、二手、三手烟。无论烟龄多久，戒烟永远不晚。
3: 感谢罗壮主任的健康分享，我们本期健康生活节目到这里已接近尾声了。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3: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和大家聊聊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经痛。欢迎大家锁定8月5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5: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5: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在。好了。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嗯，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的名额。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 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及服务创优，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就来了解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好，我是李倩，来，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了解云南。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出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的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来，我们了解一下。
2: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3: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2: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4: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2: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三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土星计划游民社区负责人寇建文：
5: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2: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七部门联合印发

0: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2047亿千瓦时，其中火电下降 4.3%， 水电因为入汛偏晚也降了 2.8%， 但新能源彻底爆发了，风力发电量增长 3%， 太阳能发电量更是猛增 18.5%。 如果这些数字还没触动您，那下面这句话一定要听好，预计到今年年底，新能源装机将正式超过水电，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云南不再只是那个水电独大的省份，而是正式迈向了风光水储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新阶段。横向对比一下，四川是第一水电大省，十四五末装机容量比云南多近 17%， 但论清洁能源总装机占比，云南达到 90% 以上，到今年7月更是提升到了 91.2%， 反超了四川。对比是为了看懂各自优势，那么云南的清洁能源装机为啥提升这么快呢？省能源局的专家说了两个关键词，政策驱动和市场需求。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1: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0: 专家的话言简意赅，我们来拆解一下。十四五期间，乌东德、白鹤滩这些大国重器是云南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速形成的关键。今年十五五开局，西双版纳勐海县、楚雄州双柏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等地的光伏项目已经紧锣密鼓地加快建设投产。到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这速度几乎是每半年就涨1000万千瓦。数据显示，云南力争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1亿千瓦以上，这就是政策驱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绿电正在变成云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这可以通过用电需求数据来解读。上半年，云南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 3.4%， 用电量增长 5.0%，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7.9%， 较上年同期提高 2.7%。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1: 社会用电这一块呢，还包含着农业、居民、商场，所以呢整体经济向好。那么工业用电量这一块呢，着力的是体现了我们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这一块的发展确实是见效落地，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是正常的。
0: 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模式是云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绿色铝、硅光伏这些产业用绿电生产，碳足迹更低，出口欧盟再也不怕绿色壁垒。同时，绿电加算力、新能源加农业这些新业态也在加速落地。当然，机遇也是新的挑战，新能源毕竟是看天吃饭，能不能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接下来的关键就看储能建设和电网升级了。从水电大省到绿色能源强省，云南正在换荡提速。
2: 听众朋友，今年楚雄州自主选育的水稻新品种楚京56号首次在干热河谷区种植，喜获丰收。楚京水稻育种管制性取得了新的突破。
0: 在楚雄州元谋县元马镇星火社区大堂子村，金黄饱满的稻穗随风摆动，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7月31号，由省内五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楚雄州农业科学院实施的2026年楚京56号干热河谷区百亩示范样板进行实收测产。此次测产的示范片海拔1071.6米，示范面积102亩，于3月4号集中速盘育秧。4月8号开始基插移栽，全生育期148天，示范品种为2025年云南省审定水稻新品种楚京56号。元谋星源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金梦婷：
3: 今年试种100亩干热河谷水稻示范田，选用楚梗56号优质品种进行种植，不仅米香浓郁，产量可观，抗病能力也不错。
0: 专家组按照云南省主要粮油作物测产方法要求，实地查看了田间长势，并在好、中、差三个产量层次中各随机选取一块田进行机械实收测产。测产专家组组长张建华：
4: 根据好、中、差产地进行加权 那么天津牧场的花石地

0: 修改，那个这个产量应该来说，作为干道在极海拔区种植来说，产量是比较高的一个产量。专家就认为，使用人工科研在干热和无机油实施的自然温度适中好，薄膜示范样板吸收措施到位，田径展示均衡，生长整齐，平均亩产达到180斤/顷，该品种十年也能干旱热和无机种植。
1: 楚雄州农业科学院水稻所所长黄文兴：
2: 我们楚梗品种原来实际种植期一般就是在1500至1850，这次是第一次下到1100左右的海拔，特别是这里是干热期，整个生育期比原来正常的缩短了25天，但是整个长势还是非常的正常，即使好清秀，没有病害发生，产量也还可观。我们下一步还会选用更多广湿性的品种到这些低海拔地区种。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统统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

0: 常大，所有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四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十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昆明官渡区乌家坝片区的乌家坝中央公园建成投用了，这座由百年机场叠变而成的城市新地标，集历史传承、生态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
0: 走进乌家坝中央公园，草木葱茏，水波潋滟，景致清幽宜人。项目位于广福路、和美路与飞虎大道交汇处，总用地面积超过8.3万平方米，深度践行公园加发展理念，以鱼展春城、一起美好为核心设计理念，巧妙提取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银鎏金香珠金翅鸟的羽翼形态，塑造主体建筑，融合滇韵美学，灵动典雅，彰显地域文化气质。市民：
3: 这个建筑非常好，我们来玩很开心，
4: 这些风景设计都很好，我们很喜欢，
5: 环境很好，这个绿化也很好，花花草草都很好，
6: 这里夜景特别漂亮，风景特别美，欢迎大家来玩。
0: 园区生态布局匠心独运，配置70余种本土植物与各类花卉，错落有致，实现四季有景、不以景异的视觉体验。园内规划建设1.3万平方米特色水域，配套水下图书馆、文化展览馆、爱心大草坪等多元功能空间，兼顾城市绿化与市民休闲需求。游客：
7: 中央公园的绿化我觉得做得特别好，然后呢，带小朋友过来玩的话，小朋友特别开心，特别的适合。
8: 游乐设施很多，非常好玩，公园挺不错的。
0: 依托百年乌家坝机场深厚的历史积淀，公园深入挖掘飞虎队、驼峰航线等航空文化脉络，打造航迹1922特色文化片区。在原机场跑道遗址上，通过沉浸式场景还原与艺术装置融合，实现历史记忆与现代生态的有机共生。高空网阵等潮流项目，让市民在沉浸式游玩中触摸城市历史。从战机轰鸣到绿意满园，百年航空枢纽褪去戎装，蝶变为开放共享的城市生态客厅。这一华丽转身不仅提升了片区能级与环境品质，更以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为城市增添了触手可及的温情与诗意。
2: 7月29号至30号，参加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在赛事间隙被昭通原生态的美食和美景圈粉。盛夏时节，年均气温20度的昭通凉爽宜人，大山包环线景区万亩草甸绵延起伏，峡谷云海翻涌流动。参赛足球小将驻足观景，打卡留念，沉醉于独特壮美的高原景致。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中学队员齐若涵：
9: 今天来到昭通的大山包，我们也看了沿途的美景，非常的凉快，我们来这儿非常的开心。
2: 河南省实验中学刘徐飞扬：
10: 昭通觉得人们都非常友好，大山包这个风景也非常美丽，昭通这里天气好，非常凉爽，这里的美食对于我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2: 第一次来到昭通的广州市第七中学教练张嘉宾一路观景，沿途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清新的空气、秀美的自然风光，让他倍感惬意舒适。
11: 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环境、空气都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美，一路上看见了羊、马、牛，还有草原，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环境非常好。
2: 重庆市璧山中学校教练玉浩浩：
12: 感觉非常好，这里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村民非常的热情，小肉串非常好吃。
2: 告别山野风光，队员们漫步昭通古城，蜿蜒的青石板街巷，错落林立的老牌商铺，尽显市井烟火气息。 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交融共生，韵味悠长。

0: 地道炸洋芋、昭通小肉串、木瓜凉粉等特色美食风味十足，浓郁的风土人情、醇厚的城市底蕴给各地参赛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队员向路倩：
1: 我觉得这里的人情味非常重，还有烟火气非常足，还有吃的像炸洋芋还有烤羊肉串那些都非常好吃。
0: 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中学教练张望春：
2: 来到昭通，感觉到昭通的美，我愿做昭通人，居住昭通。
0: 近年来，昭通不断探索体育加教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赛事逐梦不息，山水邀约常在。乌蒙大地正以清凉气候、秀美风光、淳朴风情迎接更多远方来客。近日，昭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四川省宜宾市、泸州市、自贡市、德阳市、内江市、凉山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共同在成都市签订了住房公积金业务协同互认备忘录，将实现住房公积金协同互认，为昭通市与四川六州市的群众跨市购房旅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2026年全民健身日云南省主会场活动昨天在丽江市启动，八月全民健身月期间，云南各地将继续开展200多场城市社区的运动会、村超等活动。昨天晚上，中超联赛第21轮，云南玉坤在天津客场挑战天津的金门虎，最终以2-3负于对手。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足球项目决赛阶段比赛在昆明红塔体育训练中心开赛。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2号20点到8月3号20点，曲靖市文山州北部、昆明市、玉溪市、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大雨，局部暴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到大雨，18到23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楚雄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丽江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临沧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卤水小雨23到28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中雨25到31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到大雨18到23摄氏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里。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

0: 个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1: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2: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

0: 也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6: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

0: 都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

0: 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限路牌。
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

0: 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勒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0: 品。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实现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东盟进出口782.7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亿元。近日，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发布，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长强劲，上半年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大涨51.36%，云南的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近日，云南省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并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系列政策执行期限至今年12月31日。应急管理部遴选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城市避险典型案例，其中包括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山洪泥石流灾害成功避险案例，多点联动巡查，早报快转，实现零伤亡。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军方官员2号表示，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
1: 今年七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高美华。
2: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1: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20%，户籍保留占10%。通过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模式，将旅游收益与家庭收入、传统资源保护挂钩，在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的同时，让群众分享旅游带来的增值收益。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
3: 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干净整洁，大家明白了，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钱担子，现在游客人的也越来越多了。
1: 今年三月，阿者科计划2.0正式启动，除了为60周岁以上老人增设专项养老补助外，还同步设置景区票务管理、村寨保洁等18个固定岗位，孵化出16家餐馆、3家民宿、1家咖啡馆及1家民族服饰店，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马志勇。
4: 回来家里面创业，做餐饮，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1: 自2019年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36.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5.19万元，先后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以及全国文旅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云南文旅加速创新产品业态的一个缩影。凭借夏季19.7摄氏度的均温、全年宜居天数超300天的气候优势，曲靖市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热门之选。近3年来，曲靖以乡村盘活、城市提质、一氧融合为抓手，推动旅居产业从简单接待向全域提质、富民增收转型。在马龙区旧县街道张基屯，曾经空心化严重的村落，通过企业加农户加政府三方联动，将闲置老屋资源变为特色旅居小院的增收活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曲靖市马龙区白塔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佳云。
5: 农户把闲置的房子租出来赚租金，然后农户又在本村当地打工。
1: 曲靖市马龙区白塔社区居民李永安。
6: 一年的租金反正就是2万多，还有分红，就这么转过来我又盘盘这个超市，反正一年分红这些超市这些收入有个7-8万。
1: 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万余间，更多群众在文旅产业链上端稳饭碗，鼓起腰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7: 梳理盘活更多的农村的闲置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更为广泛、这个深度的连农带农的机制，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岗位就业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农村人口100多万的这个就业。
0: 2026年上半年，云南能源的供给稳中向好，新能源发展迅猛，绿色底色更纯，充沛且清洁的电力正在成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8: 您知道吗？今年上半年云南干了一件大事儿。先看一组数据，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2047亿千瓦时，其中火电下降4%。

2.3%，水电因为入汛偏晚也降了2.8%，但新能源彻底爆发了，风力发电量增长3%，太阳能发电量更是猛增18.5%。如果这些数字还没触动您，那下面这句话一定。

0: 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鹤庆汴北田埂调，您可能不太熟悉，甚至闻所未闻，但它却是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鹤庆人打开春天的另一种方式。鹤庆汴北田埂调对唱形式为一唱一和，一问一答，基本都以阿小妹阿小哥开头，通常用龙头小三弦、笛子、柳叶伴奏，会识别小三弦等乐器的音的高低，巧妙应景对唱，被看作是一个优秀田埂调演唱者的最基本标准。鹤庆汴北田埂调作为一种颇具鹤庆白族乡音的对口山歌，在看似相对固定的曲式曲调框架下，主要存在汴北松桂一带。现如今鹤庆耍海赶会时，传统的节日田间地头都会有此类的山歌对唱，田埂调中具有的忧伤色彩在鹤庆广为流传，影响

谈田埂调忧伤色彩的艺术魅力，还得从戏剧文学中的悲剧和悲剧美说起。毋庸置疑，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恩格斯把悲剧概括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悲剧善于创造震撼人心的美。黑格尔把悲剧看作是艺术的桂冠，认为悲剧是一切艺术形式中最适合于表现辩证法规律的艺术。尼采说，悲剧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美的最高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悲剧制造心灵上的一种震撼，唤起人们惜爱美和追求美的意识，从而创造更多的美。可以说，忧伤是田埂调的胃，是田埂调的灵魂，也是田埂调立足于民族音乐的突出特色和魅力所在。而说到田埂调，就必须说说它的发祥地鹤庆。

与大理古城的浪漫，香格里拉的梦幻，鹤庆这个安逸美丽的小城却显得异常低调，人们来往于此却总是匆匆而过，也常常不会留恋于它的静谧。在世人眼中，它与江南其他小城都是一样的，山水相映，绿树成趣，连绵的山在夕阳晚霞中起伏。但其实如果你能静下心来，你会发现鹤庆的美远比你看到的多。有人曾这样形容鹤庆：吃一口白云就到了清晨，踩一脚泥土就踏入了苍山。在他们的眼中，鹤庆是一个比大理恬静，比香格里拉还要安逸的地方。鹤庆，它的美开始于春，结束于冬，每一段时光都是岁月里浅唱的美好，淡然的时光在这座小城慢慢发酵。或许你以前不知道它的钟灵毓秀，但此时那小桥流水的风华却在平凡中透着惊艳。鹤庆不仅有美貌，还有内涵，它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自从仙鹤成群降临，翩然起舞的传说诞生。这座位于大理最北、紧邻丽江的小城便开始以鹤庆为名。茶马古道的兴旺带来商旅如织，新华银器、手工丝棉被、绣艺铜器，在世代传承中，心灵手巧的白族人民不断改进加工技艺，创造出绝妙精美的手工艺品。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王威，喜欢就请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News Radio， 让李丹的声音陪您在云南走走。

众所周知，纸是人类文明的使者，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云南虽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交通极为不便，非常闭塞，但早在唐宋时期就开始生产鹤庆棉纸，当时叫鹅坤纸、样贡纸，到元代至元八年后才开始称鹤庆白棉纸。鹤庆手造棉纸的制作过程是集合技巧、经验和毅力为一体的活动。造纸要经过16道工序，其中制浆用到的最重要的原料是构树皮。首先要把构树皮放在水池里浸。

0: 浸泡、蒸煮、漂洗、去杂质、碱化，在蒸煮去碱后，就可以磨碎打成纸浆。一张手工纸的细腻程度由打浆的环节决定。然后匠人们把细竹条编的模子往纸浆里一兜，舀出些许纸浆，随着水分从竹帘的缝隙中滤出，纸张渐渐显露雏形。造纸匠再拎着竹帘轻轻一抖，新制的坯纸就与竹帘脱离，正好撂到先前制好的纸堆上。纸张的厚度就靠这一咬的分量决定。匠人们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对分量的掌握早已熟念于心，做好的上千张纸都厚薄均匀。制好的坯纸在湿润的时候被送往晾纸房，晾纸的工作要稍微轻松些，只需要小心地揭下一张纸，再用刷子轻蘸纸面，把坯纸依次贴到墙上。剩下的工作就交由谷地干燥的风带走纸张的水分，这样制出的纸吸水性很好，在湿润的季节，一刀纸能陡增几斤重量，但使用起来却与旱季并无差别。晾完的纸需要下接，这是造纸环节中相对简单的工作。匠人先把晾好的纸揪出一角，再整片撕下，讲求下手稳准快，稍不留神纸张就粘在一起揭不开，或者容易破洞。从古至今，很多与白族人的生活、娱乐、祭祀、信仰息息相关的纸制品都是用鹤庆白棉纸。大理三塔出土的大理国经钞、下关洞经音乐经谱、大理大本曲宫尺谱、云龙吹吹腔戏本、白族家谱、南诏奉圣乐谱、南诏与唐王朝在苍山神寺定的盟约、白族民居门头上的桃符、民居雕花格子门的装裱，都使用到鹤庆白棉纸。据说不少东巴文艺术家也会专门来鹤庆定制厚纸来进行艺术创作。这种厚纸摸起来有小小的凸起，好似一张树皮，却又柔软绵滑，非手工不能有这样的手感。鹤庆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造纸业的中心，手工纸有极好的防腐性。过去西南地区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或者商帮在写契约时，都指定要用鹤庆棉纸，为的就是它经久防腐的特点。如今虽然历经百年，这里仍然保留着非常传统的造纸工艺。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在滇西北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东部，滔滔金沙江犹如一条彩带飘舞在横断山脉之间。金沙江西岸自北向南耸立着一座座奇险峻峭的大山，大山腹地的六合乡森林茂密，环境优美。不知哪朝哪代，一个神秘的族群迁徙到金沙江与其支流样公江夹角的这片山里，传说是靠疯子引路而意外发现这块宝地的。白衣人自称为夸恶氏，

0: 被他们所穿的传统火草衣呈白色，而被周围的民族称为白衣子或白衣人。时至今日，白衣人中老年妇女大多还掌握着纺织传统火草布的手工技艺，在白衣人的婚丧习俗中还一直传承着独特的火草衣服饰文化。他们系麻、纺线、裁火草，以火草和苎麻为原料，以一些植物的叶子或者花经过榨汁或熬煮成汤汁作为染料，纺织火草布，缝制火草衣，保暖御寒，装扮人生。火草衣温暖着白衣人度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火草衣是白衣人遮体御寒装饰的外在物质财富，火草衣还是白衣人祖祖辈辈的精神财富。它维系着白衣人的亲缘关系，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白衣人。火草衣是白衣人的一个重要民族符号，火草衣还是白衣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积淀着人类的历史记忆，构建着文化认同的精神家园。而全球化现代化的迅速推进，把或隐或显的带有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商品、图像、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迅速扩散，悄然而迅速地吞噬与置换着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化的同质性世界图景越来越明显，并强烈地凸显出来。多样性的文化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诸多危机与考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鹤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该县境内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文化遗产资源，文化底蕴十分丰厚。文化犹如烙印，镌刻着民族的记忆，看得见传承，才记得住乡愁。行走在大理鹤颈，了解这里非遗保护和传承，我深感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一个地方就是一座大博物馆。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星河般璀璨，具有传承之美、匠心之美、手工之美、多彩之美。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多年来，每个鹤庆非遗传承人无不是传统民间技艺的秉持者和守护者，每件非遗作品无不精雕细琢，以精湛的技艺彰显工匠精神。每件非遗作品，无论壮观还是精微，皆以手工完成，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与汗水。每件非遗作品，皆是民族记忆的背影，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是

0: 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人生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听听柳若英和黄立行带来《分开旅行》。

爱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继续来分享杨钰莹所带来的《我在春天等你》。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接下来分享一首《旅行的意义》，来自于陈绮贞。

失恋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100%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循环美好的自己。接下来呢，要送出一个非常明亮的声线，一听到就会想起我的青葱少女时代，这首张韶涵的《香水百合》。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虚无缥缈，只有自己真知藏知的梦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的梦想并非破灭，而是被推迟，被当作是冰箱里的隔夜咖啡，酒柜里的庆祝香槟。此时此刻来继续和你温习经典老歌，来听到老狼的一首模范情书。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如果梦想和现实总有差距，无论如何选择，路上一定会经历坎坷。如何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又或者是平衡原本就属于你的生活，也许这其中出现的人或者事会是一个新的启发。对于你来说，你会发现另一个你，又或者是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菲儿乐队的歌《把爱放开》。

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不完美，我们可以坦然地去追求完美。人生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让自己不留那么多的遗憾。在追求的途中，我们要放下包袱，给自己以轻松。或许来聆听我们轻松的好音乐，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释放。飞扬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千年之恋》。

真的很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个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叠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来听到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从头至尾与拘谨的往昔交织的是彻底的绝望，绝望到即使离去也会选择埋葬在春天的时光里。在这首歌的迷惘和悲伤里，恐怕不单单是顾影自怜。

0: 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地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确实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

生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集。来听到一首《沙漠骆驼》，来自于冯提莫。

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来听到这首台北的机场，来自于温兆伦。

0: 那现在时间是1:45。
1: 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
0: 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利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鱼子贝。

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继续来送上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接下来送上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贫瘠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继续来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我要你》。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到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

那现在已经是2:44。接下来送上一首《用情》，来自于张信哲。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分享许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苏慧伦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接下来送上林宥嘉的《我爱的人》。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爱情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来听到一首《机器人》，来自于许茹芸。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许慧欣《孤单芭蕾》。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次离别，又要经历几回人面桃花，然后终于习惯了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终于明白了没有永远的相聚，也终于看淡了世事和人脸的种种变迁。舍不得你这句话却又那么难以开口。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当年呢，这个李晨两个人在微博上面秀出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然后配上了两个字我们，让我们这个词都变得越来越浪漫。或许很多人也会发现说，我们其实讲的就是呢，两个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单位，这样的一种幸福的感受。

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可是对于于海来说呢，过了年之后刚刚才上班，我还是会希望说自己可以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一趟啊。在旅程当中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记得很久，你也总是会觉得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放下自己啊，去到别的世界去探索一番。

时候呢，以前我们总是会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求认同，然后呢求大家的共鸣，可是呢最后却发现哦，其实呢大部分人喜欢的你一定都是每天开朗每天开心的那个，而你心中的忧愁其实确实别人也没有必要呢一定要跟你来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总是会呢把一些啊、哦、可能心里面的忧愁都放到心里面不去说它。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织带一只行李箱》。

很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那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想和你。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不过这首歌呢确实有点绕，叫做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0: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
1: 接下来送上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

0: 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是吧？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4: 务

0: B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4: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0: 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4: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

0: 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4: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3: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7: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

0: 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0: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0: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黄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8: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杨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优势产业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1: 各地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文旅产业。
0: 凭借凉爽气候和丰富文旅资源，云南吸引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口岸暑期迎来入境游高峰。
1: 上半年云南咖啡出口量值稳居全国首位。
0: 从田间管护到采收加工，科技助力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丰收根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绿色铝、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稳步增长，新能源电池、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持续发力。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只增长了0.7%，增速不算快，但关键是趋势在变好，比一季度加快了0.1%，比前五个月更是明显加快了2.4%。说明二季度以来工业回暖的步子迈得挺大。梳理是为了看懂发展机遇。那么云南工业的优势和机遇在哪里？亮点一，去掉烟和能，增长其实挺亮眼。如果暂时不看烟草和传统能源这两大老本行，上半年云南的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4.7%，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1.9%。这说明新动能正在接棒发力。亮点二，绿色产业跑得飞快。来看新能源电池，简直是火箭式增长，增速高达89.9%，而且比一季度一下子加快了17.8%，是绝对的黑马。来看绿色铝，继续保持好势头，上半年增加值增长10.2%，比一季度还快了0.7%。这两个产业虽然听起来高大上，但他们的产业链很长，恰好为中小企业留出了许多灵活的生态位。电解铝等上游环节由大企业主导，但下游的精深加工和再生铝领域正是中小企业的机会所在。

0: 精深加工有铝板带箔、铝合金轮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3C 产品配件、型材等等。而回收废铝进行再加工，既符合绿色发展趋势，也都是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简单来说，普通企业最适合以配套商或服务商的身份切入，成为全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云南省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四级梯度培育体系、认证费用补贴、融资专场活动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极争取的资源。亮点三，好几个重点行业越跑越欢。电力行业增长 2.3%， 稳步供电。有色金属增长 4.1%， 需求不错。非金属制品如水泥、玻璃等增长 7.9%， 比一季度快了一截。农副食品加工增长 5.2%， 食品刚需稳中有升。食品制造业增长 5.7%， 老百姓的吃喝生意越来越好。纺织服装服饰业最令人意外，猛增 77.3%， 而且比一季度加快了 3.7 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上半年全省各地继续承接引进了17户服装企业，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崛起。省工信厅经济运行处四级主任科员蒲书杰：
1: 今年以来，聚焦企业所盼、发展所困和市场所需，下半年全力以赴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0: 一句话总结，云南工业上半年虽然整体增速不高，但底部已过，回升明显。最大的看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纺织服装爆发式增长，加上绿色铝、有色金属等支柱产业稳步提速，经济结构正在从靠烟靠能转向向绿向新，后劲值得期待。
2: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越需要绣花功夫式的精细化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3: 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特巡警大队二级警长王顺明：
4: 不用害怕，待会儿妈妈就过来，我们帮你打电话联系他。
3: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孩童亲属刘婷婷
5: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3: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古城派出所所长何时杰：
6: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阳管酒后的姿势、噪音扰民、尖头乱象。
3: 针对暑期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赵文灿：
7: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3: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将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酒店负责人谭先发：
8: 我们将按照检查要求做好整改，优化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优化服务细节。
3: 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

0: 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科科长胡钦瑞：
1: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0: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六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执法监督局局长苏凯：
2: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3: 云广短评。旅游热度向上攀升，治理力度更要同步跟进。从丽江深耕暖心旅游景物，到楚雄提前部署火把节市场监管，一系列举措都彰显了云南用心用情守护旅游金字招牌的决心。唯有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坚持重拳整治乱象与优化服务供给双向发力，云南文旅产业才能行稳致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才能深入人心。
4: 暑期以来，云南凭借凉爽气候和文旅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来滇避暑休闲。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过半外籍游客来华目的为旅游避暑，一改以往商务为主的客流结构。
0: 今年以来，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中泰、中马等多国互免签证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简化了外籍人员入境流程，进一步增强了来华游、云南游的吸引力。截至7月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34万人次，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56.2%的外籍游客来华的目的为旅游避暑。新加坡游客：
5: 第一次来，整个过程蛮顺利的，去了到昆明，然后去大理，好玩，风景很美，很凉爽，然后呢吃的也很好吃。
0: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5队副队长陆继勇：
6: 实施分区分类查验的新模式，确保高峰时段旅客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15分钟。针对南亚、东南亚籍旅客集中的特点，我们还开设了英语、泰语、老语、缅语等多语种服务岗，发放双语通关指引，让外籍旅客在国门第一站感受到昆明的城市温度与开放胸怀。
3: 今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从品质升级到数字赋能，云南咖啡正以产业提质为抓手，为世界奉上醇厚的云南味道。
7: 作为云南咖啡核心产区，普洱市依托普洱咖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互认的品牌优势，从种植端开启了品质革新。当地企业引进圭夏、萨奇莫等优质抗病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与绿色防控技术。云南北圭咖啡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周志燕：
8: 品质提升直接带动了销量增长，上半年我们公司出口欧盟市场的一级咖啡豆就超过600吨，单价较二级豆高出50%以上。
7: 咖啡豆提质增产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技术支撑。昆明海关所属思茅海关充分发挥国家咖啡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技术优势，指导企业强化虫害识别能力，建立源头把控加批次抽检的双重防线。在通关环节，海关同样为咖啡出海搭建了快车道，并全面推广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上半年，思茅海关

0: 监管出口普洱咖啡豆1.23亿元，一级豆占比超90%。思茅海关稽查科副科长徐科：
1: 我们实施产业发展护航行动，定制一品一企一案通关保障方案，开通属地茶检绿色通道。